AI 的软体哦，你就可以把你要说的故事，好比说中秋节嘛，我当然就做了一个嫦娥的故事哈，嫦娥跟月亮啊，然后也把我孙女呢放进去当主角之一了哈。那用 AI 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影片，很短了哈，然后呢就寄给我孙女看哈。啊，好像跟我一起上课的不少人啊，大部分都是乐龄人士啦，所以诶，我发现有好几个他们也在中秋节啊做AI 的跟中秋节相关的月亮啊、月饼啊、团圆啊这种主题的影片或短片呢，寄给家里面的儿孙辈哈。那我还有用 AI 呢说故事，就是把主角人物设定为谁谁谁，然后故事的剧情大概是怎么样哈，然后就请 AI 呢帮我生成一个故事，然后你还可以要求他呢，就是这个故事呢要可以用说的，就除了有影片可以用看的之外呢，你还希望他能够用说的，所以还可以用说，你还可以指定哦，你是要用中文说、英文说、台语说，其实都可以啊。然后影片的主角呢，就把你想要变成主角的人，好比说我是把我孙女啊，就把她的外形呢形容一下，几岁啊，外形大概什么样子啊，然后编一个故事。诶，这其实也蛮考验这个阿嬷说故事的能力，对不对哈？你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当然不能太长。其实 AI 的故事呢，大概也就是你不要超过五分钟哈，就把这个故事说完之后，我可以回去一直改。好比说这个剧情呢，有时候 AI 会自己擅作主张哈，加油添醋啊，不合我所设定的场景，不合我设定的人物的形象，哎，我就会告诉他说，你把那个某某某呢，他的年龄呢降低一点啊，因为他是几岁几岁的人啊，或者是某某某呢，他是个女生，他不是男生啊，等等，哎，修修修，大概修了五六次以后啊，就真的出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符合我想要的版本的故事，然后呢，我就寄去给我的孙女看，我孙女在国外嘛哈，然后呢，用中文说给她听，也让她更熟悉中文哈，所以呢，我就觉得哇，这个 AI 的用途真的很方便哈。当然啦，因为目前我还没有去付费哈，用这种没有付费的软体或者是 APP， 它所具有的功能虽然蛮有限的，但是对我这个 AI 小白来说呢，觉得已经蛮够用的了哈。所以呢，就用 AI 做了好几个故事，说了好几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满意。我还有用 AI 呢来做我的作品的介绍哈。之前的节目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慧仙最近呢这一两年来很喜欢手作，然后其实我也完成了不少的东西哈，做了很多个包，很多个小东西哈，有各式各样的，有用裁缝的，就是用缝纫布的哈，那也有是编织的，也有用环保线的素材哈，来编，然后也有用皮革的哈，就是不同的素材，那我就把我所做的这些我们就称为作品好了哈，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啦，就是慧仙做的东西呢，我就希望AI 能够帮我生成一个假设我要卖它，当然慧仙没有要卖，但是我就是练习嘛，让自己更熟练这个 AI 的操作，就是假设我要卖出这些东西，那我就把我一些这个产品的基本的资料给他，好比说这个包包呢是什么材料做的，然后长宽高多少，大概有些什么功能，有些什么场合建议可以用，然后你要定价多少，其实我的定价当然都是随心所欲啦，因为并不是真的要卖，我只是透过这样的练习来熟练 AI 的使用啊。然后呢，你跟他下了指令哈，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这个东西它的一个产品说明书啊，或者是一个产品的 DM， 你还可以指定他，你希望他是走比较高档的精品风格，或者是走 OL， 就是办公室 office lady 哈，使用的风格，然后你把这个风格的指令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有点像是商品 DM 的东西。他很聪明哦，比如说我给他一个包的外形啊，把那个外形的长宽高都告诉他之后呢，还有材质啊，他就帮你生成一个细部的解剖图，
就是这个包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制作过程，把那个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把它展示出来哈。我做了好多个，因为我已经累积了不少的作品，不少的成品了哈，所以每个成品不同的材质，皮革的，然后是布包，就是用缝纫的，不论是手缝或者是机缝做的包，然后它有一个样子。然后呢，我还有用皮革做一些小的玩偶。自己的东西哈，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高档了，但是经过 AI 一番美化哈，它会帮你找一个美美的背景拍照，拍那个商品照哈。哇，感觉自己做的东西还挺高级的了哈，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也蛮虚荣的，蛮有成就感的。这就是在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忙了哈。无论是你要增加你的生活乐趣，增进像我讲故事给我的孙女听，在没有使用 AI 之前呢，我过去讲故事就是自己录音，那其实也可以办得到，老实讲。但是他就是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其实蛮复杂的。而且因为一开始会先说了，我是采用没有付费的版本嘛，所以以前一直自己说故事那个一直修一直修，修到一定的版本，他就会告诉你说 OK stop， 你不能再往下做了，你要做它等到明天了哈。因为我没有买付费的版本嘛，就觉得有点麻烦。而且有些东西我毕竟不是一个在美术方面很厉害的人，所以有些东西我可能我的脑海里有概念，但其实我做不出来那个画面。不过这种东西呢，你丢给 AI， 你下一个指令给他，通常他八九不离十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把它完成。即便不能呢，你就针对他做出来的东西呢，他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你就请他修改这样。所以这阵时期呢，慧仙真的是玩 AI 玩得蛮开心的哈，更不要说在搜寻资料方面，当然我们有 Google 有搜寻引擎，很方便了啊。我想很多乐龄的朋友，我们也使用这些搜寻引擎来找资料，应该也是蛮得心应手。但是 AI 不同的一点是，它是综合各个搜寻网站的资料，所以往往出来的会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和综合的建议，或是综合的资讯哈。那对于想要使用这个资讯的使用者来说就很方便。好比说慧仙那每天灵修读一读几章那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我觉得有点疑义的地方。过去的做法当然就是要查那个释经书哈，解释经文的释经书哈。那现在呢，很方便哦，其实你就是把你的问题呈现出来，他就会回应给你他的答案。当然 AI 所给的答案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还是要比较多方面的去查验啊。但起码他就是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路径来查考啊。我就觉得对于读经来说，哇，也是方便的不得了啊。那所以最近慧仙在读经的时候也是大量的用到 AI 的搜寻哈，问他的问题。多么好笑的问题好像都可以问，然后 AI 也会按照他搜寻的资讯呢来回应哈。有的时候在生活上面也是蛮多可以请 AI 帮忙的。好比说慧仙因为有鼻息肉跟鼻中隔弯曲嘛，所以我需要动手术哈。我就开始在 AI 上面呢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啊，甚至包含说第二医疗意见呢要怎么样的来征询啊等等的哈。可以说呢，我觉得 AI 方方面面都帮了慧仙不少忙。那最近呢有一个经验呢更让我对 AI 的功能呢哇大大的惊艳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在生活上面的好帮手的经验呢？休息会回来，慧仙再跟大家分享哦。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人工智慧 AI 真是现在已经满天飞了哈，每天的生活都会接触到。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有使用 AI 的经验吗？觉得 AI 好不好用啊？AI 呢，当然不只是会帮我们制作中秋节、教师节的贺卡哈，也不是帮我们说点小故事，制作一些短影音哈。实际上面，慧仙最近呢，就透过 AI 的帮忙，哇，真的是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难题啊。那我家的抽水马桶啊，最近堵塞了哈，哇，这个马桶堵塞的问题呢，我想大家如果碰到的话，应该大部分都会先用马桶吸盘哈，就是那个通常有一个黑色的吸盘，然后上面有一根红色的一个木棍哈，用那个马桶吸盘呢，在马桶水箱下面那一块呢，就是一直吸一直吸哈。我想这是大部分的人呢碰到的第一个会采取的动作。那如果这个还行不通呢，可能就会去便利商店啊，去超市啊买那种疏通器哈，这样的通下去呢，通常呢号称是你挤下去呢停个二十分钟半小时呢，然后再用大量的水去冲它哈，那就会通了那种疏通剂哈。这两个方法呢慧仙都试了，也试了好几次还是没有用啊。虽然说我平常使用马桶的习惯还蛮好的，我不会在里面随便倒，像有些人会倒厨余啊，或者是说像慧仙有养猫啊，有些人呢会把猫砂往马桶里面倒，这些我都没有啊，因为我知道马桶很容易塞，所以呢其实这些动作我都不会做。我搬到这个新家呢已经5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出现马桶不通哈。那我试了那个马桶吸盘呐、一直吸啊一直吸啊都没有用，然后我也去买了这个疏通剂也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啊，那可能就是得去找附近的水电行了哈，要请水电行来处理了，这个靠我自己功夫已经不够用了哈。那就在我打算要打电话给附近的水电行之前呢，我就突然有个灵感说，哎，那不然我先来问问看 AI 该怎么做好了。我就把我的问题呢问了 AI 啊，然后 AI 呢就很仔细的问说啊，你有没有倒什么什么下去啊，就像前面问啊，你有没有倒一些厨余啊，倒一些猫砂啊，或者是你洗头发的时候有没有把头发丢进去啊。我洗头发的时候啊是没有把头发往马桶里面丢，但是呢我回想起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洗头发不是会有一大堆泡泡吗，我就会把那些泡泡呢往这个马桶里面丢进去。那我是没有想到说那些泡泡里面也夹杂了一些头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哈。所以呢他问了一些问题之后，我就回答了说，哦，有可能有头发。那他就开始呢针对可能是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就提供了一些做法。那我就按照他的步骤呢，每做完一个步骤呢，我就跟他说，哦，那现在马桶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他就会说，哦，那你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甚至我会拍照片给他看，就是说经过他上一轮的指示啊或建议之后呢，现在马桶呈现什么样子，我会叙述，然后也可以用照片啊讲，然后就这样子一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啊，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真的解决了。因为这个是两个礼拜前发生的事啊，那这两个礼拜以来那马桶就很通顺了哈。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没有 AI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之前，我们碰到问题应该也是会 Google 嘛，或者是就去问搜寻引擎问网站说我该怎么做。但是你问搜寻引擎跟你跟 AI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啊，慧仙有体会出来，就是你问搜寻引擎呢，我们是单向的沟通，就是我问他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可是问 AI 呢，它是一个互动式的沟通，也就是他跟你说啊，你可以怎么办，那么你就采行了这个建议之后呢，你可以告诉他说，哦，有用或者是没用。那如果有用，那你有点改善，那甚至会告诉你说现在的积水啊是几分钟后慢慢消退。那如果说你是在几分钟之内消退，你
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是在半个小时内都没有消退，那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是在几秒钟、30秒以内就消退了，恭喜你，你的问题可以算是解决了哈。所以我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啊，它是互动式的，我可以随时把我最新的状况那 update 的情况啊告诉他，然后他呢就会根据你的回报再给你出下一轮的主意啊。好比说他提供了第一个方案，那我告诉他第一个方案执行了以后不行诶，那他就会说好，那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的话，你现在的积水大概情况是怎么样，你去倒一盆水来倒下去，你量一下，你计算一下它是多久之后会消退还是根本不消退，那如果是哪一种情形，那你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动作，如果是 B 这种情形你可以做什么动作。那我就发现我好像请了一个水电工在我家，在我的旁边呢，因为我就可以随时的问他我现在碰到这个情形我该怎么办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来一往，当然中间要有耐心，因为比如说他中间有只是一个作为呢，只是一个行动呢，是要等待半个小时看那个情况怎么样，然后你还要去烧那个热水哈，要烧多少的热水这个热水要怎么倒，这个倒的高度呢要从你的胸口利用那个冲力往下倒，你不能把那个热水呢就靠着这个马桶的这个座的那个边缘倒，那个冲力不够哈，它都会很细腻的提醒你那个热水呢要有多少量的热水，然后那个倒热水的高度要多少，这样才可以产生足够的冲力哈。所以我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最后其实当天晚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哈，因为我有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我还是要去请水电工嘛啊，因为这个马桶不通的问题蛮困扰的哈，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哈，还好他也没有冲出来了，但是毕竟就是生活里面就觉得不舒坦嘛哈。那这整个过程结束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哦，那现在呢我的水倒下去呢大概几秒钟它就消散了，就可以整个冲下去了，那他就会夸奖我诶，他会说哎，不错不错，你今天处理得非常好，你都有掌握到要领啊。我们都知道 AI 呢是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甚至有人认为AI 是一种讨好型人格哦，它往往会顺着你的话呢往下去发展它要给你的建议或建言。不过我这次处理我家马桶堵塞这个问题，我倒没有觉得它顺着我的话，因为它就是很实际的根据我当下处理过后马桶变成什么样子的那个状况哦来给我建议，也就给我很大很实际的帮助哦。那我就发现到说哎，的确耶，我们都听到一些分析啊或者是一些报道提到说 AI 出现了以后呢就取代了一些人的工作哈，基层的还有中阶的白领的工作啊就被取代了，很多人都以为说AI 出来哦，好像比较着重于劳动的这个部分的工作会被取代，其实不是，那可能是机器，但是 AI 呢它首先会取代的是基层还有中层的白领工作者哈。那个白领工作者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整理然后做基本的分析资讯的汇整，那这个工作呢其实 AI 做得很好啊，但是会先从自己修马桶的这个经验呢也很惊觉到说，其实一部分我们过去认为很专业的工作，好比水电工它就是一个很专业，然后你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人到现场来才能处理嘛，所以我们会觉得哎 AI应该不至于会取代这方面的工作吧，结果没想到从某种程度来看它还是取代了比较简单的初阶的这一类的工作，所以确实影响的层面是蛮大的，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想到要去跟着 AI 的指示跟建议呢一步一步来处理，那我还是终究要去找附近的水电工水电行来处理这个问题嘛，那我现在呢
透过 AI 的帮忙，我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而且他在解决的过程中，他还会适时的给你一些马桶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正确保养的一些知识，是穿插在他给我如何处理马桶堵塞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哈。那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帮忙，是不是我就等于我们家附近的水电行他有一个做生意的机会哦？那必须要很感伤的说，因为有 AI 的帮忙，对慧仙来说固然是省了一个事哦，可是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专业的人士来说呢，是不是等于也就少了一次生意的机会哦？所以我就觉得说，确实啊 ，AI 真的是席卷了我们的生活的很多的层面。当然了，如果是更深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真正的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来协助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日常生活里面，其实蛮多这种蛮基础的、蛮基层的这种简单的生活的工作哈，生活上面需要有人来处理的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蛮多的哈。难怪慧仙听说呢，现在手做的这个领域里面啊，除了慧仙所喜欢的用手缝啊、用手编啊，还有一两类的手做的课程哦，或者是说运用手的技能的课程很受欢迎。一个就是初阶的水电工的班级哦，这个很受欢迎哦，大家不

的家具啊等等，不但是满足我们手作的兴趣啊或成就感，实际上在生活上面也可以帮大忙啊。那所以很多人都说，在 AI 的时代啊，不容易被取代的事情有哪些呢？其中就包含手作啊，或者是包含像水电啊，必须要亲自到那个场所才能处理。这个话呢，可能也说对了一部分。那对于完全不会的人来说，他当然碰到一点小问题就要请人来帮忙哈。台湾是很方便啦，如果在国外，可能这比较不是问题。因为在国外人工太贵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你都是要学着自己做。在台湾，因为我们实在太方便了，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习惯找附近的水电行啊，附近的电器行啊来处理哈。所以呢，我们很多人这个手的技能呢，其实是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哦。那如果结合 AI 一步一步的指导，哇，是不是以后其实这些家居生活里面比较出街的、比较简单的一些修理啊、一些制作啊这些事情、这些工作，我们人机协作，就是人跟 AI 合作，好像也可以处理了耶。所以慧仙会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AI 真的还是蛮能帮忙的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跟大家来谈我们乐龄的朋友跟AI 的关系。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从自己最近的一些实际的经验哦，来跟大家分享。哇， AI 的影响力哦，好像真的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哦。大家在最近的中秋节啊、教师节啊，都收到了不少的贺卡，应该其中有不少是 AI 做的哈。那也不少乐龄的朋友呢，会对于参加 AI 的课程非常有兴趣哦。那慧仙也参加了几个 AI 的课程，老实说也学会了一些 AI 的技巧了哈。那这些呢，不论是不是实际上面可以帮慧仙拓展商机哈，但是呢，至少让慧仙的脑子呢一直在转，一直在用哦。那提到呢，慧仙修马桶的经验，好像也靠 AI 帮了不少的忙哦。那对于 AI 呢，跟我们现代人，尤其是我们乐龄的人的关系呢？当然不是只有比较正面的这样的观点。慧仙最近呢，看到一篇扬声基金会执行长许华乙呢，他写的一篇文章哦，哎，就谈到说 AI 呢，是不是反而因为它实在太方便了，让我们的长者呢更容易失去能力，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课题哈。那他说呢，我们现在好像也不太需要出门买东西了，因为我们按几个钮、按几个键呢，东西就能送到家。这当然这不一定是 AI 啦，只是有 AI 会更方便哈。那这种便利呢，确实也渐渐的，或者甚至是说悄悄的但迅速的哈，改变我们老去的方式。他提到说呢，高龄科技哦，常常被提到的都是啊，它很便利啊，它很方便等等。可是呢，它却比较少提到的是说 ，AI 固然能够补偿我们因为身体的限制所带来的一些生活不便，然后呢，它也提供了一些陪伴哦，像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国际的大厂都在做机器人嘛，哈，甚至很多人不用等这个巨型的机器人哈，它在网络上面跟 AI 就成为好朋友， AI 就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陪伴者、倾听者了哈。但是呢，好的老化不只是省力，更是要让人呢愿意走出去啊。那如果愿意走出去这件事情，因为 AI 来到，它必要性降低的话呢，它是不是反而会成为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议题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醒啦。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大量的使用 AI 啊，这究竟是在帮助人老得更好，还是呢在创造另外一种其实不但是更耗能，而且会造成老人家更少外出，更少跟人与人之间有实际的见面、实际的互动的机会，这样的生活对于我们高龄的社会、老后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好处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啊。世界卫生组织呢，在《世界老化与健康报告》中呢，提出说，一个人的功能性的能力 （functional ability） 是来自于本身拥有的内在能力、所处的环境以及人跟环境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功能性的能力啊，那它是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再来呢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即使一个人的肌力、视力或者是认知功能呈现下降了哈，但只要有合适的住宅、交通、 家人的支持还有社区的服务，他其实还是可能做自己所重视的事情。反过来说呢，一个人他的能力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住在一个充满了障碍缺乏支持的地方，也很可能呢就是很快的失去了自主性啊。所以那个环境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无障碍的社会，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帮助我们这个老化的社会啊，能够让更多的人住的、生活的、行动的更加的方便舒适啊。过去谈到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呢，能不能够得到帮助啊？比如说家里有没有扶手啦，社区是不是方便行走啦，需要的时候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哈？但是现在的环境呢，已经不只是它能不能够发挥支持的力量，或者是说会对人的生活便利性、行动的便利性形成阻碍。AI、演算法、数位平台，还有气候变迁呢，其实也会主动改变一个人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行动，还有和谁互动哈。那过去我们常常问呢，环境能不能帮助我运用自己的能力，就是我原来的能力可不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或者是说可以稍微有一些增强。这个环境是在强化我的能力呢，还是让我渐渐没有机会，甚至也没有必要使用它？这个是现在要问的问题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 AI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查资料、买东西、到医院去看病的挂号、转账、问路，甚至聊天跟情绪支持啊，你需要有情绪的价值、情绪的支持的时候，都可能在家里完成啊。确实哈，我们现在查资料，你上搜寻网站问 AI， 你要买东西呢，你也不用走下楼到外面去，到那个商店去，你就用网络的购买，或者是你要吃饭，你就叫 Uber 等等哈，越来越方便了。那对于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说呢，当然这些工具可以补偿这些限制，然后呢可以增加自主性，这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可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呢，一些有能力出门的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者来说啊，会不会因为太方便了，他就是不用出门也可以完成生活上的需求啊，那因此呢，他反而减少了走路，减少了走出去，减少了接触社区，或者是减少了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的机会被剥夺了，因为他不用走出去，他不用跟人互动，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了哈。那因为你过去如果要买东西，你要出门嘛，那你出门去呢，你要走路，要过马路，然后还要去找商品。买东西的过程中，你可能碰到邻居打打招呼，你也要和店员说几句话。可是呢，现在你只要按几个键，东西就会送到门口。上面这些跟真人实际互动的机会就被剥夺了，就减少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非常便利的结果呢，反而让我们的长辈啊，让乐龄的朋友呢失去了跟人沟通、跟人交流、跟人互动的机会了哈。这些呢看起来可以被科技消除的小麻烦，就是你出门去买东西啊，你要医院去挂号啊等等，这些有一点小麻烦呢，其实它也是让我们的身体认知和社交能力有机会可以常常进行一些日常练习。当我们的生活不再需要我们使用这些能力，那我们的能力会不会逐渐就消退了呢？就是用进废退这个道理啊，不是人先失去的能力，而是环境把使用能力的机会还有它的必要性给拿走了，因为你不需要使用了，所以你的能力就慢慢消退了。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用进废退，但是它并不是因为你不想用它，你 不要用它，而是你不需要用它了，因为太方便了，你就慢慢的习惯于仰赖这些便利性，然后你就没有再用了哈。同样的呢， AI 呢，它可以成为一个陪伴，很多人现在习惯去找 AI 聊天啊，找 AI 甚至做心理咨商啊，它也许是一些独居的朋友们的好的陪伴，但是它也可能让关系更加封闭哦。那 AI 怎么样提供协助，又怎么样因为人不需要实际的使用某些身体的机能，实际呢跟人有些互动接触，反而失去了这些能力呢？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哦。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乐龄生活与 AI。从慧仙这一阵子呢，跟 AI 的一些互动经验呢，来分享我的心得啊。那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乐龄的好朋友、高龄的朋友，诶，有没有使用 AI 呢？觉得 AI 是不是一个好的帮手呢？啊，那当然了， AI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不过也因为有这么多的便利，可能让我们过早的少用我们的某一些能力，所以呢，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能力的练习，我们应该要把握自己的能力还在的时候呢，尽量的多多的使用，不要在你的能力还在的时候你就把它闲置了，因为 AI 太方便了，科技太方便了，你就不用了，那很快的我们真的就用不着用不上了。AI 呢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尤其是现在独居的人很多嘛，也许子女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子女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面，或者是说同一个社区里面，但是因为子女呢他们非常的忙碌，我们呢这些退休的人呢时间很多啊，就慢慢的就习惯去找 AI 来做一个陪伴哈。AI 可以陪伴，可是也可能会让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更加方便。科技最后呢是把人带回生活，我们实际上面是要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跟真正的人互动，还是说其实我们最后呢都在跟荧幕互动啊？我们都是在荧幕的生活里面，哇，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警醒的一个课题啊。对于独居行动不便或是缺少支持的长者来说呢，一个随时可以回应也不会不耐烦的 AI 或许真的能够提供资讯还有情绪上的安抚，但是如果家人一些社会的福利机构或者社会开始呢真的认为说，哎呀，有 AI 陪他就好啦，因此呢反而减少了探视对话还有真实的人力投入，那么科技也可能成为人际关系撤退的一个理由。就是有了科技，有了 AI， 甚至未来有了机器人呢，好像我们人就可以很省事了，那被服务的这些乐龄的朋友、长辈、银发族呢，也就慢慢习惯于说跟机器来互动，跟 AI 来互动啊。因为 AI 提供的是一种低摩擦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你再合得来，只要是人呢相处，彼此之间都会有一定的摩擦，这个摩擦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在人际关系、人际互动里面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但也就是因为有这些摩擦，我们跟人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啊。可是这些跟 AI 是没有的，因为 AI 不需要我们等待，它也不需要要求我们回过头来跟它有一个对等的照顾的关系哈。那你会发现说你跟 AI 的互动它真的是秒回耶，你不管问他什么，你要跟他讨论什么东西，他真的秒回，所以你不需要等待。那可是真实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人际关系需要协调，需要等待。那这个过程我们慢慢习惯了 AI 的即时回应之后，会不会对人跟人之间这种真实互动会产生等待，会产生摩擦的这种关系，这种方式我们反而不想要去建立，也不想要去进行了哈。毕竟真实的人是有情绪的，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也需要互相付出哈。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是也是一个人呢觉得自己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对方对你的需要。虽然我们觉得别人对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是一种要求很麻烦，但是仔细想一想，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需要，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也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真实的属于这样子的关系之中啊。可是科技呢，它没有办法达到这方面的功能哈。被需要其实是幸福感跟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AI 没有需要我们那我们越来越对它需要的时候，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是不是真的会给人带来幸福跟福祉，这真的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你纯粹是把 AI 当作一个工具解决问题的帮手啊，当然不为过了哈。但是我们不能把 AI 呢当作全部的完全的需要互动的一个对象哦，那这样的话确实是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后遗症哈。真正的好的合宜的高龄科技，或者是说为长者为高龄社会呢所设计的所使用的科技或是工具呢，不应该只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力哦，而是应该呢让高龄的朋友乐龄的朋友呢仍然愿意走出去使用自己的能力，并且呢和真正的人建立真实的关系哈。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让人去适应环境哈，也要确保我们正在创造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科技介入的这个环境呢，仍然值得人们在其中生活老去，并且感到幸福。这是呢专家呢在 AI 越来越便利，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 AI 介入的时候呢所提出的一个提醒。那对于个人来说呢，会先真的还蛮认同说我们的能力还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发挥，不要你现在还有七分的能力你就使用三分，那很快的你的四分的能力也就慢慢的没有了。在能力还在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力哈，人尽其才，其实也就是人尽其力哦。在高龄的社会，我们身处其中的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一方面很感谢我们生活在这个科技的时代，我们有好多便利的工具可以用，另外一方面也提醒自己不要过度的全然的依赖 AI， 让 AI 成为生活的帮手，而不是成为生活的主宰。那今天呢慧仙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科技中得到帮助，得到好处，但是不剥夺自己的能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5: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陪伴你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在教唱新歌，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加上是不熟悉的语言文化，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挑战，哀嚎声不断。我鼓励孩子们说，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我们正在最难的地方，慢慢练习，持续练习，一定会有进展进步，一直到最后能够完全的享受在其中。过程不容易，但是努力后的果实却是甜美。持续这件事情需要加上一点坚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有机会能够遇见那最美的风景。看到有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也跟朋友们来分享，讲到每天坚持八件事，哪八件事呢？微笑、适应、理解、包容、欣赏、谦让、善良与感恩。这八件事每一件都好厉害。第一件事情是微笑，微笑气质会越来越好。哇，想想看， 生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怎么笑？试着微笑吧，照照镜子，找出自己笑起来最美的角度，常常这样笑着，慢慢的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改变。而当我们开始微笑，也更能够感受周遭美好的事物。第二件事情是适应，适应让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顺。很多事情真的常常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可能遇到了觉得不顺利，或者是难以沟通，每件事情好像都卡卡的。但是若我们愿意转换心境，改变自己的心，用另外一种眼光或者是角色来看待，让自己能够去适应或者是去接受，可能整个状况就会改观。第三件事情，理解。理解知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跟前面的适应也有相关联。很多的误会来自于不了解，而当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试着理解，理解别人的感受，理解事情的缘由，在不同的高度角度，就能看到事情不同的面貌，就会有更宽阔的理解，发现更多美好。第四，包容。包容，生活会越来越美。这句话我解释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不要太过钻牛角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蛮美的。愿意包容，心境更宽，比较不去计较，也更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事物。第五，欣赏。欣赏，人际会越来越广。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懂得欣赏与赞美，能够为我们赢得更多美好的友谊。第六，谦让。谦让，度量会越来越宽。谦卑让我们的心更柔软，也让我们可以变得更有弹性。第七，善良。善良，世界会越来越近。善良的心最是纯洁，简单纯净是最美的。第八，感恩。感恩，运气会越来越旺。懂得感恩的心是良善的心，懂得感恩的心是谦卑的，懂得感恩也能够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感恩的人也比较能够包容理解适应，也更能有喜乐的心。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啊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Style，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蒂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蒂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蒂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曼陀林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呢，我们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哈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哈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哈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亚瓦、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彩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充满温馨愉悦而是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烟火是天空最灿烂的笑容，五彩缤纷的闪光总是将特别的日子装点得更加美丽。

直地照亮漆黑的马路，让来往的行人车辆能够安全地通过。而有一盏灯总是在家里的角落微微的暖暖的亮着，等待着晚归的家人。每一种光都有自己的价值，不一定要在天空绽放，也不一定要聚焦在舞台，而是用最温柔的亮度在需要的角落照耀人群，这才是最闪闪动人的光。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在属于自己的位子上恪尽己职，奉献自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持续进入到10月，那印象中呢，从小就一直有一个观念呢灌输进来，很容易讲到十月就联想到光辉十月，然后这是一个有非常多国家庆典的时候，但呢现在也是一个有非常多跟国家庆典有关的连假的时刻，包含呢在本周会进入到10月10日的国庆日连假，以及在月底会有光复节连假，但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趁着连假想要安排一趟小旅行。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以国庆来作为主题，分享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那在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呢，今天要透过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一座城市。但我们这个以前也常在节目中讲到，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跟感受，但是如果从这种客观的角度位置来看呢，基本上就是从地面嘛，然后呢地面的平面景点或者呢会去这个高楼啊高山等等的是往上来发展，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城市里面也有这种地下的行程可以去感受，包含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地下旅行的选择，而这些地方呢会地下化的发展呢有一个历史的脉络跟过程，那到底有哪一些故事以及探索的重点是什么呢？今天就来分享城市底下秘密的特殊景点。那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这是宜兰市的创新城市品牌活动星光音乐节，将在这个周末10月9日到10月10日双十连假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前登场。活动包含主打了有日夜的双舞台接力演出，安排还有60摊的在地美食市集、露营风的休憩区以及户外的气垫运动的体验，同时也特别加码在国庆日的当天晚上释放烟火。那当然星光音乐节本身呢就是以音乐作为主题，而日夜双舞台呢包含在下午呢会有小舞台率先登场，而这个舞台是以新秀歌手或者是团体来轮番献艺，包含像是有你我、 Sunny、 合果人、沉默绅士等。而到了晚间的部分呢，10月9日是有星光摇滚晚会，邀请到芒果酱、董事长乐团、无望合作社、 UNUS 以及911这一些超强的卡司参与。10月10日有经典民歌晚会，则由郑怡、黄仲坤、于台烟、王海玲、施孝荣、徐锦纯等都是属于校园民歌时期相当代表性的歌手来接力开唱。继续是桃园的本周活动，每年的双十国庆呢，当然桃园市政府也会举办升旗典礼，但提到桃园的升旗典礼呢，很多人会去参加，而且相当有特色的就是中立龙岗的国旗屋米干店的老板张老旺先生所自己办理的国庆升旗典礼，而且越来越具有规模。那今年迈入到第32年，活动地点是在龙岗圆环龙东路口的草坪。那张老旺先生从一周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布置这个升旗活动了，而且呢其实原本在他所经营的米干店当中呢，国旗也就是一个装饰的重点主题。那今年的张老旺先生的国庆升旗典礼从上午9点开始还会有表演节目，10点就是刚好跟10月10日10点来进行一个配合，进行正式的升旗活动，预计布置有35000面的国旗，相当壮观。而今年更是有亮点哦，因为这个国旗呢就是更为延伸串联到周边的平镇云南文化公园、异域故事馆、忠贞市场三角形空地等，都是属于国旗串联的景点。而这个升旗典礼不需要报名，可以免费自由前往参观，逛完旗海之后也可以来到国旗屋吃一碗热腾腾的米干，也是很多人的固定行程。继续是新北市的本周活动，
双十连假的旅行的重头戏之一就是115年的国庆晚会在新北。那今年的国庆晚会首度是移师到新北的板桥来进行，时间是10月9日的晚上6点开始，隔天10月10日会在台东释放国庆烟火，形成了双城接力的一个系列活动。那今年国庆晚会的主题是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除了台湾本地的表演阵容之外呢，也邀请到国际的卡司，包含有日本的摇滚女王，也就是演唱灌篮高手主题曲的这个大黑魔记的参与，另外呢还有印尼的独立乐团 Girl Gang， 也就是女孩帮派，还有韩国的创作歌手李双都会参与其中。而在台湾的部分呢，包含有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交响版金曲演出，同时也邀请到金曲奖的得主桑布一、郑怡农以及黄子轩，分别就代表了原住民独立音乐以及客家文化。而新生代的歌手也邀请了 Howzy 来进行演出。不过国庆晚会呢是要锁票才能够进场参与，那先前推出的限量9000张门票已经被索取一空。不过呢，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特别说到，在当天户外呢会设置大荧幕进行转播，而且周边也会有新北万花筒的丰富艺文表演，所以呢即使没有拿到这个入场票券，但是来到这边呢还是可以参与相当多的国庆活动。那最后是台北在双十连假的相关活动，如果今年没有时间去台东，或者呢也没有拿到票可以去板桥参加国庆晚会，但是在台北一样是可以感受到国庆的气氛，包含每年有全台湾最具规模的国庆升旗典礼，那今年是10月10日的早晨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广场盛大举行，从7点开始开放民众入场，7点半到8点呢是有主舞台的精彩表演。而且现在升旗典礼呢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一样，因为在升旗之后不是立地解散哦，而是呢后续直到中午呢还有很多的系列活动，包含有早安市集、大型的游具体验、生态手作，以及在市府路的大型色彩共创彩绘的相关活动。那如果呢早上爬不起来，但我还是很想要感受到国庆主题的话，在台北也不会落空，因为就在10月10日当天的晚上10点，在台北101也会举办年度的国庆烟火展演，今年升级为600台的无人机，加上高空烟火以及建筑灯光秀，全程大约是14分钟，感受台北101在夜晚的国庆烟火的释放。那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送上一首歌曲，就是刚刚提到在今年新北板桥的国庆晚会当中也参与演出的客家歌手黄子轩的作品《去哪儿》，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话题，也就是城市底下秘密的特殊景点。然后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通常也带有一些比较神秘的色彩，因为可以想象哦，就是在地下所发展的这一些城市建设，过去呢一般来说都是希望比较隐藏的，然后不被看见的，比方说水管啦，比方说呢这个地铁的路线啦，或者呢是比较特殊的军事设施，像是呢在台湾有很多选择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金门的这一些地理通道啊是为了战争所使用，台北圆山的这个地下通道呢是过去尤其是蒋委员长时期啊为了元首呢紧急避难所使用，所以一般来说呢跟观光的连结都是经过了时代的一个变化，后来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而探索的主题当然跟我们在地面上所体验到就是截然不同。那在全球有哪一些城市当中有蛮特殊的这一些地下景点呢，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就提到其实台湾本身也很多，像是台北的自来水博物馆呢其实也有这种地下探索通道，就是过去的水源地的一个溯源的过程。但虽然呢听起来像是一个水利工程的建设，但实际上呢这一些水在地面下结合了这个矿石所延伸出的这一些景观呢也相当特殊，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啊那种碧蓝色的水面的感受相当的神秘也十分的浪漫。而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跟大家推荐过，不过同样是这样子一个以水利作为主题的地下景点在桃园也有，这是桃园大树林志宏池，叫做水的秘密基地。那这个志宏池所在的地区过去就是桃园非常代表的皮塘水利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桃园在早期的农业发展是高度依赖皮塘来蓄水，而这一些水域的水除了灌溉之外也有调节雨水的功能。那这个概念大家也可以了解吗，就是突然下起大雨的时候呢当然要把这一些水呢集中起来哦，就是不会去蔓延到城市变成淹水的情况。那后来呢随着桃园市区的逐渐开发，原本能够暂时留住雨水的土地也变少，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雨水就很容易快速的流入到都市的排水系统，那负荷量一旦超过之后呢可能就会有淹水的状况出现。因此志宏池的工程呢并不是挖一座池子来装水，而是要重新在都市里面打造一个可以暂时容纳大量的雨水的空间，也成为防洪系统其中一个部分。但这个区域的都市发展已经是相当成熟，所以如果要把整片土地都拿来蓄水势必也会减少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间，于是在设计上呢就把其中一个部分的志宏的容量是往地下发展，因此整个大树林志宏区呢分成 ABC 三个池区，而在地底下就是这个 B 池的地下志宏池。在地面上你会看到是公园跟公共的活动空间，因此一块土地也让它可以具备两种功能。那这个 B 池的地下空间挑高大约是9公尺，以大量的大型柱体进行支撑，平常可以作为环境教育的参观空间，而遇到好雨的时候也会恢复它最代表性的功能，就是储存雨水。那如果有机会参观内部的话，首先会看到是一条架设在池底的木栈道，沿着这个木栈道作为动线就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一座志宏池的设施。在参与导览开放的时候呢，当中还会亮起装置的 LED 灯投射到水面上，接着从水面再反射到上方的结构，并且也有部分的区域是有利用采光井的设置，也让自然光可以透入到地下，因此整体呢在光线上的感受呢也是非常具有特殊性的。但目前水的秘密基地要参观的话呢是需要事先预约导览，那么在桃园市水务局是设置有相关的申请服务的界面，导览时间大约是50分钟。那因为是实际运作中的志宏设施，所以参观的时候呢也包含有指定路线，要穿着防滑鞋以及不得接触水体避免污染状况的安全相关规定。但总之如果有机会参观呢就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体验，也就是呢一般我们维持的城市系统的生活感觉上呢都是一些日常，但事实上呢地底下有很多呢非常繁忙的运作在其中哦。那这是桃园大树林志宏池的分享，待会呢再来介绍在亚洲以及欧洲有哪一些地下的景点探索。那这里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既然谈到了水呢就让我联想到过去有一首广告歌曲叫做爱很大，而演唱人的名字呢就
就取作 Waterman 水之男，这是我帮他的翻译，然后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Waterman 的歌曲《爱很大》。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就透过地下这个主题来分享全球有哪一些不同城市的代表景点。那首先现在分享呢，在欧亚交界的土耳其当地呢，很多人会去逛的一个古城，也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的首府，就是伊斯坦堡。而在这个历史都城就有一个地下水宫，而且它相当临近于许多人会去拜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带。而这一座这个地下水宫其实也是一个蓄水池，但它形成的时间非常早，是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宁一世所统治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是多早之前呢？就是大约是在六世纪左右，所以呢是一个横跨了非常长久的一个历史建筑。当时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人口呢，就是已经开始逐渐增加，而宫殿还有城市建筑对于水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于是就需要一个大型的地下储水设施。那目前看到的空间大约是10000平方公尺，以前呢就可以用来储存大量的淡水，提供皇宫以及周边建筑来使用。而它曾经是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水利设施，直到1453年当时的鄂图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之后，那就必须要建立新的供水系统，而新的当然就是更好用的概念，于是这一座古老的蓄水池的重要性也就因此下降，而且逐渐的被世人所遗忘。那后来要直到了快200年之后的16世纪，有法国学者到了伊斯坦堡进行拜占庭遗迹的研究，那就听到居民呢其实会从自家的地下来取得用水，甚至呢还可以捕鱼的说法，所以就代表这个地下水源的空间呢是相当广大，甚至呢会有鱼在里面生存。于是这个法国学者就循线进入到地底下，才重新确认有这一座大型水库的存在。那今天的地下水宫则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伊斯坦堡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历史景点。那有机会拜访的话，当然呢要到地底下就要先通过一段蛮长的阶梯，而走下阶梯之后，首先会看到就是大片的地下空间，以及排列相当整齐的336根的大理石柱。而这一些柱子呢本身就是一个古文物，因为它部分的材料是来自于更早期的罗马时期的建筑，因此呢可以看到柱头的形式因为不同时代的建造，所以呢形式上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如果让游客呢是直接穿越这一片属于古迹的区域呢是比较危险，所以也设置了现代的参观动线，就是设置有高架的步道可以穿过这一些柱林。而且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呢，事实上在2010年代的之后呢也有经过整修，加入了结构强化以及全新的参观设施，让游客可以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地下水库，也更为安全。而在走访这个水库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一些演变的设计跟建筑在里面。那一般游客呢特别会注意到的是两座相当著名的美杜莎的头像。那美杜莎其实就是在希腊神话当中知名的蛇发女妖，传说中只要直视她的眼睛呢就会变成石头，所以当时英雄呢在击杀她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用盾牌来反射的方式进行攻击哦，借此避开她的目光。那在这个地底景点当中呢其实就有看到美杜莎的头像，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呢？其实根据推测哦，就是它原先不是为了地下水宫所制作的，而是更早期属于罗马建筑的雕刻。那当时拜占庭人在新建地下水宫的时候就把过去旧的建筑的石材重新利用，可以想象嘛，又省工然后又省钱的情况，那不知道去哪里呢摘了这个美杜莎的头像，被拿来当作柱子的基座。而当时运用旧的建筑材料来进行新的建设呢也是常见的非常实用的做法，可是呢当时的人还是会有一些避讳，所以呢是把其中一座倒放，另外一座是侧放。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其实历史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民间倒是有不少流传的说法，就是刚刚提到美杜莎的眼睛是有把人会变成石头的力量，所以工匠呢为了避讳，所以故意把它侧放跟倒置来避开他的目光，或者呢也有说法是希望这个地下水也可以受到保护。
因为在罗马的典故上呢，梅杜莎被英雄砍下的头还是具有这个特殊的能力，后来也成为在雅典娜的盾牌上的一个驱邪的象征，所以也有推测特别放置的梅杜莎也是为了保护这一座地下水宫，这是属于在来到这边旅行的时候呢也会听到的传说故事。那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歌曲的歌名，也就叫做梅杜莎，这是美国德州从教会歌手出身的 John Michael Howell 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0: Medusa，
1: 这是美国音乐创作人 John Michael Howell 的作品《美杜莎》，那也是借着美杜莎的一个传说的特性呢，来形容爱情当中的状态。有时候呢，你纠结在一段感情当中，或者是呢遇到你就是放不掉的人，就很像看到了美杜莎的眼睛之后，会让你有一种动弹不得的感觉。那刚刚介绍的呢，就是可以看到美杜莎头像的伊斯坦堡的地下水宫。那继续来介绍到呢，是位在于英国，也是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下世界。这个地下空间是藏在当地的南桥 South Bridge， 也就是在这个桥面的结构当中有一个拱顶的空间。而创建这个在桥下的地下空间的原因呢，是在18世纪的后期，爱丁堡的人口以及城市的活动是持续向南边发展，但是在老城区跟这个南侧发展的新的区域中间还隔着一个山谷地，于是就需要新建桥梁来串联两地的交通往来。于是这个 South Bridge 南桥呢，是从1785年开始新建，而在1788年是正式启用。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普通的街道，不过实际上整座桥呢是有19个石拱的支撑，而拱桥的内部呢被分隔成大约是120多个的地下空间，包含像是鞋匠、皮革工匠、金属加工者，还有必须要有空间储存酒类以及纺织品的商人，都曾经呢在桥下做生意。所以呢走这个桥面呢是一个交通的通道，但事实上呢在地底下呢就是一个商业的地下街道。不过后来呢这个地下的环境毕竟还是有一些比较难克服

这个城市的记忆中消失。又一直是到二十世纪的后期，这些地下拱顶的空间呢是重新被确认状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稍微的修整，就逐步的开放参观，也等于是认识爱丁堡这一座城市历史呢另外一个非常具有标注性的空间。那刚刚提到原本是有120个拱顶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层次当中，不过现在开放参观的范围是比较有限，但是光是一个就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在桥面下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过去是作为经商或者生活是一个生活的区域。那可以看到的包含有厚重的石墙、低矮的通道以及当年所留下的一些建筑结构，于是呈现的是爱丁堡上面有一座城市在运作，下面有一座隐秘的城市的不同时代感。地面上看到是今天现代的街道，地下则是保留着18到19世纪属于爱丁堡这一座城市另外一页的历史痕迹。而这个地下拱顶呢，如果来的时候啊，其实经常呢大家会关注到的重点就是会说这里有一些鬼故事，也就是比方说呢在半夜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这样子哦，所以往往呢会抢走焦点。但事实上如果真正要逛它有价值的地方，还是在于这个城市建筑的本身。走进到这些拱顶之中，你可以看到小型的壁炉，还有以前的储藏空间，或者是曾经作为酒馆使用的空间。而考古人员也在其中发现有大量的牡蛎壳，验证的呢是以前在这里的人呢他们的一个饮食生活的习惯。然后今天参观的时候呢，这些空间呢其实基本上也都没有故意重新布置成为仿古的场景，而是保留过去原本就使用的这些石墙拱顶还有相关的陈列在当中，让游客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以前的人们尤其是庶民百姓们是如何在地底下的空间来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这里再来欣赏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就是前往爱丁堡所拍摄。当然呢这个英国有很多城市值得去拜访，而爱丁堡呢是有别于伦敦或者是利物浦有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属于苏格兰的风貌。一起来欣赏，这就是周杰伦的《明明就》。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真的是深度，是深入到一座城市的地底下，感受到呢是为什么在地底下会发展出来一些特殊的建筑形式，也诉说着不同角度的城市的故事哦。那刚刚介绍到的呢是属于像是有水利设施，或者呢是因为这个桥面的新建后来发展出了商业空间，但往地底下的功能呢还真的非常多。其中在巴黎呢相当热门而且要花钱去看的一趟行程就是巴黎地下墓穴，而且它的知名度呢甚至还曾经在2014年拍成了电影。而提到墓穴当然是一个一般比较会避讳或者不想参观的地方，但这里连结的其实也包含了属于法国大革命直到近代的一个历史进程。而其实这个墓穴所在的地方呢原本并不是作为墓地所使用，而是采石场。因为巴黎从古代开始就大量的开采地下的石灰岩，建造城市的房屋、道路以及其他重要的建筑，久而久之呢地底之下就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地下采石场的网路系统。而到了18世纪的时候，当时巴黎市区埋葬用的这一些墓地呢是长期的超量使用，已经不堪负荷，而公共卫生呢甚至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于是在1780年当时巴黎最大的圣殿无辜者公墓关闭之后，政府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来处理大量的遗骨，最后选定的就是位在于巴黎城外的一座旧的采石场，也就是今天的巴黎地下墓穴的所在地。尤其是往下发展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让土地可以有更多的使用空间，第二个呢是把这一些这个遗骨呢埋到地底下，那么城市在进行新的建设的时候呢比较不会看到这一些所谓的避讳设施。而从此开始巴黎官方就开始陆续的把各处的墓地的遗骨就移往这个地下采石场，而且多半呢还是会选在晚上来进行，借此降低居民以及宗教团体的反对。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因此也产生了更多这样子一个空间的需求。因为巴黎这一座城市也在持续扩张进行城市改造，更多的墓地就是陆续的关闭，于是遗骨持续被送进这一片地下空间。那总计有一个说法哦，大约是汇聚了600万的人骨。那今天看到的地下墓穴呢就可以说等于是巴黎从18世纪的后期一路走进到近代城市化过程一个其实比较不为人知的历史痕迹。甚至深埋在这个地底的名人还有蛮多的，包含是寓言作家拉封丹寓言的作者拉封丹，以及整理了像是灰姑娘、小红帽这些故事的代表人物夏尔佩罗，还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处决的近代化学的奠基人物安托万拉瓦杰，或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乔治丹东。但因为这里收藏的人骨太多，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特别指明这是谁这是谁这样子一个状况哦。而今天呢来到此地会先看到在这个地下墓穴的骨库入口上方有一句相当著名的法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停下来，这里是死亡的国度。这是来自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个重要的史诗作品，就是埃涅阿斯纪当中。作品本身呢是写于西元前一世纪，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逃离了战火，漂泊到意大利，最后成为罗马民族祖先的一个长篇的史诗。不过历史的特殊性也让这一座地下墓穴很早以前就超越死亡的阴影，成为了一个观光的景点，甚至是远在1809年开始就开放民众可以预约参观，而且一开放就很受到法国本地人还有甚至外国游客的好奇造访。因为人都有一些猎奇心态嘛，以前呢这是一个禁地误入，但现在呢这个只要预约就可以进入参观，并且呢甚至为了观光还重新设计了专属于参观者的路线，然后呢也把原本散落在地底下的遗骨重新排列整齐之后变成了一个骨骸墙，从入口往下大约20公尺会先经过原先的地下采石场，也可以看到石壁通道以及在当年的开采痕迹。 而在今年其实也对于这一座的地下景点重新整修之后，也加入有新的展示设计、语音导览以及影像的资料，让现在参观的方式其实更接近是一座地下的博物馆，而去除掉属于墓穴比较阴森的印象。而且这样的行程呢还大受欢迎，因为根据官方统计，每年至少会吸引到50到60万人参观，也是对于巴黎呢其实可能会有浪漫花都的印象之外，截然不同的一次旅行的体验。不过不管是在地上或是地下，巴黎人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带有一种自豪感。这里就来欣赏到一首这样态度的经典歌曲《巴黎永远是巴黎》，是一首经典作品，后来也有蛮多歌手翻唱。那我们选择的是由流行女歌手 Zaz 所演唱的版本。
2: Par précaution, on a beau mettre des croisillons

来介绍的地下景点是位在于意大利，这是那不勒斯地下城。而那不勒斯的旧名呢，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拿坡里。而这也是一个发展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地下城的起点呢，是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纪。当时的希腊人在建立了那不勒斯之后呢，开始是从地下开采火山凝灰岩，来用于建造城墙以及房屋。不过在开发之后呢，这些采石所留下的巨大空间并没有消失，于是后来罗马人到来之后，就把它进行了改造。那改造就是成为了罗马人呢，在他们公共建筑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有地下的道路，尤其像是有水道以及蓄水池的一个属于在非常早期公众民生基础设施。于是今天看到的地下那不勒斯，其实就是横跨了2000多年以来的城市建设不断重复利用的结果。而当中呢，其实是有不同的时代分层，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层，就是罗马时期所建设的供水系统。罗马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地下通道跟水道连接起来，也就是借此把远方的水源可以引进到城市当中，但还需要透过蓄水池的调节，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居民使用。而这整套系统的配置呢，后来就使用了非常长的时间，一直要到19世纪，因为曾经爆发霍乱疫情，那这样子一个古老的水源通道就比较容易受到污染，于是呢，供水的方式才有逐渐更为现代化的改变。而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地下空间又换了一个利用的功能，就是变成了防空避难所。当盟军轰炸那不勒斯的时候，大量的居民就会躲进到这些地下洞穴来生活。如今在墙上，甚至你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居民在躲藏于此的时候所写下的一些文字涂鸦。而这个那不勒斯地下城，其实也就是位在于整座城市的历史中心的下方位置。参观的路线可以深入到地底，大约是40公尺之处。旅客会经过呢，是属于不同时代的断层。而且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有部分的那不勒斯现代住宅就是直接建造在这一些古代地下遗构的上方，包含在民宅的地底下，可能就是一个罗马剧场的遗迹所在地。所以有部分的空间呢，你还必须要走私人住宅的地下室来进入其中进行参观。所以整个的空间有部分的地区呢，就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旅游有一个巡线规划好的观光通道来前进，于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要钻入到非常狭窄的地下通道，而且其中有一段通道的宽度呢，大约只有50公分，必须要侧身才能够通过，也因此参观这个那不勒斯地下城呢，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限制。比方说呢，如果走路不方便，或者是身形特别的高大宽广，可能就不太适合。而地下城的观光呢，是采取团体的导览进行方式，有非常多每天不同的场次，然后你可以选择意大利文的介绍或者是英文的场次。不过如果你是少于15人的一般散客呢，也不需要事先预约，可以到了现场排队，然后依场次来参观就可以。但这个空间曾经有非常多不同的利用，不过从什么时期才终于得以发展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呢？但是甚至它一度呢还被当成是垃圾堆放处哦，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很多这种类似闲物设施呢，就是会进行地下化的发展，而整体是要直到20世纪的后期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就在1960年代的后期，有一群专业的人士成立了研究地下那不勒斯的组织，开始进行包含地质、考古以及洞穴调查。而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呢，开始就有人特别组织了地下导览的行程，带人们可以走进就在城市脚下，可是呢，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的文史现场。于是很快就吸引了居民还有媒体的注意。而发展到1980年代的后期，地下导览也就变成了今天参访那不勒斯非常代表性的行程。包含在近几年呢，也加入了免费的应用程式，提供有14种语言的语音导览，让游客呢也可以自己深入了解这个地下城市的故事。其实那不勒斯有很多代表性的景点，像是知名的维苏威火山或者是庞贝古城。那如果下次造访这些景点的时候
呢，不妨也可以串联一下这个地下的那不勒斯的景观。最后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知名乐团 Negrita 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南美洲旅行之后回来以此为灵感的创作作品，一路向南前进。那也欢迎大家在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分享更多旅游的有趣主题。下次再见，拜拜。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6: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7: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8: 老古人的智慧。
9: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露故人的智慧。而今天的谚语劝诫我们要有积极勤快的心态，不要拖拖拉拉、瞻前顾后，至终一事无成。我来读今天的谚语：懒人都少做，穷人都忙念；懒人都少做，穷人都忙念。这意思就是说，懒惰的人、穷人都有很多的借口，都说明天或是明年，而懒与穷就好像是兄弟一样。我们来学客语，懒，懒，懒就是懒惰，懒食，穷，穷苦，穷苦就是穷苦，懒惰呢就懒食，少做。就是明天早上，明年呢忙年。这句谚语就很自然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曾经读过的《明日歌》。这首歌如此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悲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所以这些谚语都反复告诫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当下，不要总是想到明天再说，明年再说。所以当我们看到朋友或是家人很有理想，也很有计划，但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迟迟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善意的提醒老古人讲的懒人都少做，穷人都忙念。而圣经许多的地方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殷勤，我们要积极，如同以下的圣经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很多人都说信靠上帝很好，但等我老了有空了再来信。然而重要美好的事情当然要越早享受越好了。所以上帝有鼓励我们要把握现在，把握今天。圣经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每一个尝到天父恩典的人都会后悔 怎么不更早得到呢？祝福你在生命的抉择中不要落入难言多少座穷言多盲言的遗憾哦。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8: 难言多少座穷言多盲言
9: 安置谁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二十世纪初，美国一位年轻的画家，除了理想，他一无所有。为了理想，他毅然决然到堪萨斯谋生。起初，他到了一家报社应聘，但主编看了他的作品以后，大摇起头，认为作品缺乏新意，不予录用。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替教堂作画。可是，报酬非常的低廉，甚至他无力租用画室，只好借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有一天，当疲倦的画家从画板上抬起头，他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瞪着他，原来是一只小老鼠。他微笑地注视这个可爱的小老鼠，不过他却飞快地溜走了。那只小老鼠一次次地出现，一开始的时候离他较远，看画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就一点点地靠近。最后，老鼠竟然大胆地爬上他工作室的画板，而且在上面有节奏地跳起舞来。而画家呢，绝没有赶走他，而是默默地享受与小老鼠亲近的情谊。一段日子以后，他们甚至互相信任，还建立了友谊。不久，年轻的画家被人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

也是画家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他似乎看到理想的大门向他开了一道缝，但不幸的是，他又再次失败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他在黑暗里苦苦思索，怀疑起自己的天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一文不值。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了过去在堪萨斯车库里那只爬到他画板上跳舞的老鼠。灵感就在那个黑夜闪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他从床上迅速地爬起来，打开灯，支起画架，三笔两笔画出了那只鼓舞他的老鼠的轮廓。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画家，也就是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沃尔特·迪斯尼先生，他创造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圣经上说，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迪士尼借着一只老鼠为孩子创造了欢乐，也相信上帝的恩典要使你的生命充满更多的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知道海最深的地方有10890米。

0: 长城多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差不多20000公里，or20000公尺。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还有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4: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5: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

0: 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1: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1: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
2: 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1: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2: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所谓对他人的敌视和不道德，是导源于本身的不快乐。其中，约翰·辛德勒博士肯定地说，一切精神病的噪音只是起于不快乐，而唯一的药方就是快乐。麦克斯威尔·梅尔兹博士则说，大体说来，愉快的事业家看的是事情的明朗面，他们比悲观的事业家更能有所成就。

所以说，不要让恐惧、忧愁、烦闷、焦虑、哀伤等等自我毁灭的情绪，像白蚁蛀食木头一样盘踞在你的心头。假使你为了苦恼的事，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翻来覆去，这样的耗损下去，就会像鞋带每天拉拉扯扯的磨损，很快的，有一天。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写了一首《我的窗前树》的诗，他说，树担心的是外在的帷幄，人烦恼的是内心的风波。中国谚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没有一匹马会为了尾巴的长短而苦恼，一只狗即使被拴在柱子上，也不会感到一股深沉的悲哀。悲观的人常说，世人就会有苦恼，乐观的人会说，世人就会去克服苦恼。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呢？朋友，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为何不使自己乐观与快乐地过日子？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中年无做过事情，很慎重。中年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年不敢做的事情，是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磨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4: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8: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7: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8: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7: 哎，
8: 确定这可以
7: 说吗？就让我妞妞
8: 妞妞爸爸刘子俊
7: 说给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相信我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期，毕竟我已经二字头了，已经不是 teenagers 了。然后我的大弟也刚走过那个最疯狂定时炸弹的年纪。我的小弟呢，现在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正要步入 teenagers 年纪。那他已经看过哥哥姐姐在青春期的各样种种反应，跟爸爸妈妈大吵大闹、甩门、躲在房间等等的这样子的东西。身为老三，察言观色很厉害的他，接下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有没有给自己什么样的期待？有没有想要告诉自己不要做哪些事情？以及他观察父母和哥哥姐姐在青春期的互动，他有什么样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再次开心到不行。
1: 对，
0: 欢迎我的小老弟妞弟 QQ。
2: 我是妞弟 QQ。
0: 其实我们非常喜欢跟小老弟录音，
1: 真的，
0: 因为他其实蛮有智慧的。
1: 是，
0: 然后他现在10岁，是真正的少年青年，是吗？他是青年吗？还是他？
1: 他是儿童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儿童，好像6到12岁都是儿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儿童，但是他相当的成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哥哥姐姐的熏陶，
1: 是的，
0: 老三特别会察言观色，特别会说话，特别会讲甜言蜜语，然后呢，哥哥姐姐被骂的时候，他就会故意假装自己很乖，就是这样子很聪明的小老三、丑老三，对，他非常的机灵。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相信他非常会察言观色吧，我们今天想要特别来聊聊青春期这件事。请问老弟，你怎么定义和你怎么解释青春期？
2: 青春期就是有一点叛逆，然后又有点屁孩，国高中 这个年纪会有长很多痘痘。
1: 对对对对，真的讲得很好哎。
0: 那你也有点屁孩，这代表你青春期吗？
2: 还没，因为我还没长痘痘。
0: 好，那你有讲到青春期有点屁孩，有点叛逆、你有感觉你的哥哥或姐姐曾经叛逆过吗？
2: 有。
0: 怎么说？
1: 很叛哦。
0: 你先分析姐姐好了，因为我不会受伤，有真的受伤我就等一下录完直接揍你一波。
2: 我现在
1: 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要好好让他讲哎。
2: 虽然我现在想不起来什么黑历史，但是呢，我就是记得姐姐大概在国20有一个男朋友。对，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2: 然后呢，她从中学习不能这么早交男朋友，因为这么早交的话，你们要交往很久，因为又不能那么早结婚，然后呢，这么交男朋友也没什么好处，就是，
0: 哇，你真的看透了人生。
2: 对，然后呢，就自己没钱，然后跟爸妈要钱，然后爸妈就会没钱，
0: 爸妈也没钱，
2: 对，爸妈也没钱，然后呢就分手了，然后呢，
0: 但其实
1: 也不是因为没钱分手的吧。
0: 对，好，反正你要
1: 讲。不过从他的眼光看，你们是因为没钱。
0: 所以你看我的眼光，姐姐国中分手是因为姐姐没钱哦。
2: 哦，对啊。
0: 好，那你分享自己跟青春期的关系怎么？青春期很糗哦。
2: 就是青春期不要乱交，不要乱交往。
0: 哦，这是你给你自己的期待。
2: 对。
0: 哦。
2: 然后呢，哥哥呢就有一点情愫啦，
0: 有一点，
2: 有一个情愫，
0: 有一个情愫、哦。
2: 对，然后呢？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1: 情愫这个字都会用、
2: 我不确定。
0: 等一下，你真的10岁吗？你
2: 我真的我不确定，我不确我不确定我真的能不能说，我怕等一下真的来揍我。
0: 好，那你要表达
2: 就是哥哥呢，就是跟某人有一点暧昧、然后呢，他给了某人账号。然后呢，他就看到他跟朋友抱怨他，然后呢，就是
0: 好，我们快转一下，不用讲太低调。你觉得你从中学习了什么？
2: 就我从中学习呢，不要乱给还没那么熟的 人账号，
0: 应该是说不要给任何人你的任何账号吧？
2: 对对对，不要给任何人任何账号。
0: 如果你被诈骗了，那你就完了。好，所以你学到两件事都跟感情有关，是不是？
2: 对。
0: 还有吗？有没有态度上？你有没有观察姐姐和哥哥跟爸爸妈妈互动上、态度上有什么你看到、观察想学习？
2: 哥哥变得很冷淡。大概两年前的暑假，我跟哥哥去阿宙家住了一个暑假，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玩，然后呢一起在南港公园嗨，然后呢玩了一整天，然后大概上个礼拜，我跟奶奶去南港公园，然后我在那里就想到我之前跟哥哥一起玩，然后我就想到他那时候很可爱，然后又胖胖的，
0: 老弟眼眶红红的，
1: 有啊，怎么样？你想到哥哥怎么样？
2: 然后呢？
1: 啊，老弟哭了，
0: 老弟在哭，为什么？
1: 我们怎么录到老弟在哭？你想念哥哥是不是？
0: 有点尴尬，老弟真的在哭，
1: 但是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我也想哭了。
1: 老弟想到以前哥哥跟他玩，是不是？
2: 哥哥之前都对我很好，但现在他变得很冷淡，不跟我玩，很少跟我玩。然后呢，他变得很烦。
0: 很烦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一直人身攻击我。
0: 人身攻击你什么？你现在在哭还在笑？
2: 在哭。
0: 人身攻击你什么？
1: 你刚刚是想念哥哥说他以前都跟你去阿宙家怎样
2: 一起玩，
1: 然后你那天去阿宙家的时候就想到，
2: 对，
1: 去年你们还一起玩，是不是？
2: 对，然后现在哥哥真的变得很冷淡，变得没有一直跟我玩，但是我很想跟他一起玩。
1: 你很想跟他一起玩哦？
0: 你都不跟我玩。
1: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从小都是哥哥陪他玩啊，所以他现在碰到哥哥有一些青春期的转变的时候，他就很想念哥哥。我觉得这一集好好真诚哦。
2: 不要拍我了。
0: 爸爸，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1: 没有啊，我觉得小老弟的这番话也讲出很多弟弟遇到哥哥变成青春期的时候的一些心声。其实弟弟嘴巴没有讲，心里面其实是很怀念可以跟哥哥一起玩的那些日子。然后可是弟弟你知道吗，当哥哥长大到国中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做爸爸妈妈很不习惯，因为他重视朋友会比重视家人更多，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习惯，可是我也在慢慢学习接受，就是他的世界里面就是充满了他的朋友，充满了很多他周围的那些同学，所以同学一约他，他就会出去嘛。这也是我们在习惯的事情，所以我很能够体会你现在会有这么感伤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
2: 大哥，我们的时间变得很短。
1: 其实有段时间，姐姐出去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样感觉，就是姐姐跟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我们就会很想念姐姐。
0: 老弟，你有想我吗？
2: 没有，因为我小时候都不是跟你玩。
1: 哦，对了，
0: 我小时候也跟他玩，
1: 但是他真的最多时间是跟 BB 在一起，尤其是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记不记得有三年是在 COVID，BB 也在家，他也在家，他们是每天几乎是玩在每天玩在一起。
0: 那时候我可能在交男朋友，
1: 所以弟弟，你知道当哥哥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越来越多重视朋友。你的这个感觉呢，我们要不要早一天也试着去跟哥哥说说你的感觉？你会想要吗？
2: 可以。
1: 也让哥哥知道说你心里面很期待的不是他一直开你玩笑啊，人身攻击啊，他可能把这个当作跟你玩。但是你更希望的是他可以陪你去阿宙家，像以前那样打打球，是不是那种感觉？
2: 对。
1: 哦，好心疼哦，看到 弟弟的眼泪。姐姐讲讲你的心情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很意外 QQ 会有这样子的表达跟反应，因为我觉得在我看起来，我也知道刘小碧改变，我也知道他在意朋友比家人多，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子会让弟弟有这么大的感受，而且我感觉这个感觉会在 QQ 里面其实已经很久了，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讲出来，其实我觉得对 QQ 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他愿意讲出来，愿意分享，也代表你们给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很愿意分享的。那我也相信因为 QQ 看到哥哥这样子，他也会在他真的进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也会格外的提醒自己更多陪伴家人，不要让其他家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先去听一首歌，让宝宝抱抱 QQ， 然后我们再继续听下去。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2: 我是妞 DQQ。
0: 今天的这一集呢，录到后来真情流露，就是弟弟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去到以前跟哥哥玩的公园，然后就想到其实才去年哥哥还跟他一起在这个公园说说笑笑，但是这一年
2: 三年前，
0: 但是这两年呢，哥哥因为进入国中高中又加上会考，所以其实可以跟他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然后所以弟弟刚刚前半段呢就真情流露泪洒。那要不要姐姐先讲，就是姐姐一定也有那段时间嘛，就是一直喜欢跟同学啊在一起啊，然后觉得家里面很烦啊，觉得可以跟同学一起讲话去学校是最开心的、啊。你那个时候你那个阶段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期觉得家里很烦，不想要待在家里的感觉，就是我还是每天都在规定的时间回家，然后我也没有特别感觉对家里反感吧？还是你觉得我有？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你是躲在房间里一直跟你同学讲话，一直跟你同学讲话，
1: 就是、
0: 然后出来脸就很臭，
1: 一直跟我同学讲电话的一段时间。对，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想要怎样，自己到底是怎样。可是就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那个年纪都是我们很想要跟彼此有更多聊天，我们也刚拿到手机，刚有自己的通讯软体，然后刚可以和同学聊天，也觉得很新奇。然后出来爸爸妈妈就会说不要再用手机啦，不要再讲电话啦，那我们当然会觉得很反感了，因为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同学讲电话最新奇的时候，就是用着我们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账号跟同学聊天。那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突然有个终点还是怎么样，就是慢慢长大，大家各自的在忙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直讲电话了。
0: 你觉得你那段时间是怎么，就中间有没有什么切换，或是有没有什么，还是说你觉得父母亲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才会让你不会一直把你推到朋友那边？
1: 我觉得父母就是慢慢有耐心的慢慢的等吧就是也不要做什
0: 么，我们也好可怜，
1: 多做无益。我觉得多做无益就是
0: 多做无益、啊、
1: 多做无益就是假如说你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他要追你，然后他一直送给你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但他觉得他自己很贴心很让人感动，就是一直在做自我感动的东西、那个时候父母其实做的所有东西都会是自我感动、因为孩子没有需要也没有想要接受，就是在那边等孩子们主动来找你。我觉得
0: 所以我们好卑微，是不是就只能，
1: 我是真的觉得青春期父母真的是辛苦了。
0: 假如你再回到 那个时代一次，或者应该这样讲，就是你现在看到哥哥现在这样的年纪，你觉得我们这些可怜的父母还可以做什么？
1: 真的我只能说多做无益，就别再做了吧就专注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吧这个时间
0: 就只能这样子，
1: 真的只能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觉得你们不用再多做什么，因为他也不会接受。
0: 现在还在擤鼻涕的小老弟觉得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面对哥哥吗？
1: 我觉得我们整个家都一起在过这个过程，只是你最有感受的就是他没有跟你玩嘛，因为在你的记忆里你的休闲娱乐里面就是回家跟哥哥玩，但是他上了国中以后上课上到更晚，有更多的朋友圈，有了他自己的手机，有了这些原本他跟你玩的时候不会来干扰的东西，但他现在都有了。那我们整个家也都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可是我觉得还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面对他，对，爸爸妈妈也在面对他，我也在面对他，大家都一起在面对他，那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多做什么，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很爱他，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小老弟，你有没有觉得说当你听到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这样讲，你会觉得感受到什么吗？学到什么吗？
2: 不是只有我在 担心
0: 面对哥哥的变化，对不对？
2: 对，大家都需要面对他。
0: 嗯，
2: 因为呢跟原本不一样。
0: 嗯，再问老弟一个问题，其实你两三年后你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嘛。
2: 嗯，
0: 所以想象哦，两三年后你就会开始越来越多学校的朋友，外面很多那些诱惑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爸爸妈妈叫你念书啊，叫你写作业，你会越来越不耐烦的时候，你觉得从这刚刚我们这样子聊一聊，或是你看到哥哥的反应，两三年后的你，你会怎么面对？
2: 我应该，我不想像哥哥一样，
0: 嗯，
2: 因为他有点太屁了，
0: 嗯，
2: 就是有点感觉他把两个人的青春期当成一个人在过，就是两倍的
0: 太超
2: 屁，
0: 是不是？
2: 嗯
0: 嗯，所以你觉得你呢？你如果两三年后你要面对到那个时候的你，你会怎么做？因为我想要把这一集录起来，然后留给那一集那个时候的你听听看。
2: 就是我应该不会变成哥哥那样，
0: 哦，
2: 就是不会那么屁啦，
0: 嗯，
2: 会乖一点，
0: 会乖一点。你会常常来找我们讲话吗？
2: 对，就不要交太多朋友。
0: 差多了。那你会还是给姐姐好脸色吗？
2: 嗯，会了。
0: 会啊、哦。希望小老弟青春期的时候不会让我们很痛苦。
2: 真的，我会很乖了。
0: 姐姐，你给小老弟一些你对他一两年后要进入青春期的一些建议吧。
1: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又很成熟的人。但是你不可以一直戳别人的脸，还捏别人的脸，尤其是你不要一直弄我这样子。希望你两年后可以不要再一直戳我脸。然后呢，你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保持谦虚。毕竟你真的很需要谦虚到爸爸妈妈在你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把你的名字取了一个"谦"这个字，因为你很聪明。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自己有可能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啊。确实，你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也有很多很新的想法，但是你要常常想，我还可以再多做什么，我还可以，哪里还有多进步的地方，
0: 嗯，
1: 就会帮助你一直不断的成长，也会帮助你不会完全的只注重跟朋友的享乐，而是在这个最精华的年岁里面，你可以好好把你自己运用到极致。
0: 嗯，
1: 你有什么回应吗？
0: 嗯，
2: 没有。
0: 其实爸爸也很希望你可以。知道就说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还是爱你，
2: 嗯，
0: 就像我们爱哥哥一样，
2: 嗯，
0: 就是虽然哥哥在经历他自己也不容易的阶段，然后你说青春期荷尔蒙很多的调整嘛，
2: 嗯，
0: 然后身体也会，快速的变化，
2: 嗯，
0: 然后周围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同学啊外面的朋友啊的那些拉力，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应该要成为哥哥最好的拉拉队，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拉力越大，然后外面就算这个有很多对他的吸引，他还是会被我们拉回家。
2: 嗯
0: 嗯，所以我们好好爱哥哥，然后好好的多一点，让他觉得家里面都很温暖，很接纳他，有一天他也会想起我们的好。
2: 嗯。
1: 然后最后除了哥哥陪你玩以外，我也有陪你玩哦。
2: 我知道。
0: 我也有哦。
2: 我知道。
1: 但是你最爱哥哥。
0: 你应该最爱我们吧，我们这么爱你。
1: 你应该最爱我吧，我帮你买袜子。我们就成像情的老人。
0: 好啦，就是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容易。然后而且很谢谢小老弟今天这一集的真情流露，
2: 嗯，
0: 然后希望所有的青春期的这个兄弟姐妹，青春期过后还是感情会比以前更好，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接纳，毕竟爸爸妈妈能陪你们的日子没有兄弟姐妹多，
2: 嗯，
0: 对啊，你们会一起变老，你们一起长大，所以你们要。
1: 彼此相爱，
0: 彼此相爱，
1: 嗯，
0: 对。
1: 我们下次见，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2: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3: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2: 爱要勇敢的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臂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决定向一位老师学习柔道。他很认真地学习，不过令他不解的是，六个月过去了，老师却只是重复地教他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你能不能再多教我一些动作？老师回答他说，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虽然男孩并不了解老师的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鉴定比赛。在比赛中，他很熟练地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虽然对手强悍的令他几乎招架不住，他仍然在一番苦战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回家的路上，男孩问老师，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他就赢了这场比赛。老师回答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教你的招式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很精通。第二，对手想要破解这个招式则只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抓住你的左手。这个男孩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神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只要善加利用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必像这个男孩这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另一种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经由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一个月后，那位妇人再度就诊，但是经过检查，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好得出奇。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这位妇人回答说，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在他写字的时候，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也做了不少批评。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他这样批评，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不好，比前一幅还差。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最后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放下了心房，心无旁骛的自自在在的写完了。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哇，神来之笔耶。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用平常心做事，一切顺其自然，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UNET 瓦旦制作主持。部落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ibe 一下。洛嘎斯港，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 UNET。部落 Tribe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听返乡青年们的故事喽。在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技术升级与品牌成长。不过到了今年，它再次的转型成为了产业推升计划。这个计划所在讲的内容是什么？那补助的对象又是谁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 UNET 来说给你听哦。而到了入村请预备， UNET 和党啊再次的来谈一谈那一些在部落当中有话说不出口的瞬间。哎呦，为什么在部落常常会有话说不出呢？其实就是和你的族语能力有关啦。永远身为一个不太会讲族语的青年，回到部落之后真的会处处碰壁呀。不过也别担心，在入村前我们就先把这个族语学起来，勇敢的去说，就不会害怕啦。而在 Morgas 开路中里面，永远要继续带你听听返乡青年回家的故事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吧。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3: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民会的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技术升级与品牌成长计划。这个计划的两大核心，顾名思义就有和技术升级和品牌成长有关。而到了今年，原民会是将类似的计划再次升级，成为原住民族经济永续发展计划当中的产业推升计划。原民会推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要促进原住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提供地方政府或是部落组织所需要的资源，并且建构具有文化识别和在地连结的产业聚落，期待能够透过资源盘点还有共识凝聚、多元功能整合和设施优化，同步去推动部落旅游发展和营运空间准备。 那藉由整合起文化、智慧、永续的核心精神，就形成了兼具产业聚落、场域升级和旅游服务的推动架构，以行塑在地品牌，强化部落自主营运能力，并且提升地方经济的永续发展。那这个计划就分为三个类别咯，第一个是空间准备，第二个是旅游发展，第三个是聚落建构。空间准备类在讲什么呢？当然就是和空间有关啦。这个类别会针对部落的营运场域、加工、展示和销售空间进行改善，或者是设施补强。所以如果你想翻新部落的展示空间、加工厂，或者是导入数位管理工具，选这类就对咯。那每案最高是补助100万元。那第二个提到的旅游发展类，则是以发展部落特色游程为核心，强调价值链的整合，而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推动环境友善并具有国际拓展潜力的服务，将文化传承和地方经济纳入整体的规划。所以你可以设计具有文化深度、环境友善的特色游程，不过也要注意哦，你所设计的特色游程必须要在计划期间内正式上架营运，不是空想而已哦。那补助的上限同样是100万元。那最后一个就是聚落建构类了。那你可能会很好奇，是要建构什么？是要盖房子吗？其实并不是哦，这一类别的目标是要行塑具有文化识别和区域分工的产业聚落，透过部落间的社群协作，期待产业治理能够从个体走向集体，由区域迈向联动。所以如果你要申请这个类别，就要串联区域的资源，建立集体的品牌和治理体系。也因为这个类别是规模比较大的，所以它的补助上限就是1000万元。最后就要提到大家最关心的重点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格可以申请这样子的计划呢？如果是前两类的话，是仅限立案的原住民机构、法人或是团体，而且负责人也必须是原住民，成员占比要达到80%以上。那也要注意哦，必须要立案满一年才可以申请。那第三个呢，聚落建构类，则是包含地方政府和公所也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你是渴望用创意改变部落、翻转家乡的青年吗？虽然这个计划今年的立案时间已经截止了，但是你依然可以把这个计划放在你的心里。接下来就好好预备自己，关注相关的资讯，勇敢用创意推动部落产业，写下永续发展的新篇章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也请把产业推升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3: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喽！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当啊！
3: 哦，刷了一。怎么叫那么大声？很可怕呢！你
2: 哦，抱歉抱歉啦，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啦。
3: 哇，要到请教了，那么严重吗？
2: 是没有严重性的啦，只是我最近在那个文件站帮忙啊，那雅克傻晕就一直对我说什么“嘿老乞丐，嘿老乞丐”，然后语气听起来都有一点点怒呢。我想问你，我是不是让他不开心啊？
3: 哎呦，你做事真的是会不会是太慢了吧？
2: 还好吧，我很认真在做啊。
3: 嗯，少来，一定是动作有很慢，不然雅克沙院才会这样子叫你黑老乞丐嘛，叫你赶快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哦。哎，但是党啊，你也知道啊，我刚回来还在熟悉而已，难免会比较慢嘛。
3: 没有，我们雅吉的意思是说啦，只是要提醒你做事不用那么刁钻啦，我们赶快把它做好就好了。
2: 好啦，我知道啦，但是达啊，我觉得回到部落以后啊，我真的有点挫折感呢。你看我在都市过那么好，聪明前三名这样，可是回到部落啊，老人家都会跟我讲族语啊，我都会愣住，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老人家还会对我叹气哦，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像很笨？
3: 因为族语就是他们生活的语言啊，勇哎，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慢慢学嘛。
2: 是没错啦，但还是会觉得很挫折啊。而且啊，其实我很想和老人家聊天耶，但是我真的听不懂。
3: 不用担心啦，我下次带你去找那个瓦旦，他才回来两年而已，族语变很好咧，跟老人家是打成一片的咧。
2: 怎么那么厉害？他的学习力也太好了吧。
3: 哇，你以为哦，他一开始也不太会讲族语啊。
2: 是哦，
3: 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或是整天在家里搞自闭啊，他是更努力的去跟长辈一起工作，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讲很多族语了啦。
2: 原来是这样哦，难怪我看瓦旦和长辈的关系很好耶，大家好像也很信任他一样。
3: 所以就不用那么担心啊，虽然会讲族语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长辈的想法啦，但是其实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啊。
2: 对呢，如果没有心要帮忙部落的话，就算我是什么族语高级族语老师很厉害也没有什么意义呢。
3: 对啊，而且我们上次那个雅吉沙院有跟我说，他是说你很认真啊，做事都很细心，只是说吼速度上慢了一点啊。
2: 哎，那就好，我很怕雅吉沙院讨厌我呢，怕自己让雅吉沙院不高兴，才会每天都对我板一张脸。哎，原来只是要提醒我动作快一点哦。
3: 对啦，不用紧张，勇哎，你不用怕，就好好做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哎，达啊，谢谢你呢，有你听我说，我说出来就好多了啦。
3: 哦，好多了哈。那我们也大概差不多要去看看我们的开路先锋们在做什么了吧。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3: Madagascar 开路。

0: 今天永爱来到了溪口部落。溪口部落在哪里呢？溪口部落是位于桃园市的复兴区。其实啊，来到这里是稍微的要走一小段路啦，但是一踏入这里，看到这里的美景，你就会觉得哇，真的非常的值得。那今天来到溪口部落要找谁呢？我们要找艾加贝的常务理事，他同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哦。待会我们就请他一一的来和我们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游国庆先生，游先生你好。
1: 好，大家平安，大家好。
0: 那
1: 刘嘎西木瓜啦，
0: 还是要讲一句祖语。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我直接叫妈妈好了啦。
1: 哦、好，
0: 直接请妈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溪口部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落呢？
1: 我们溪口部落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0: 嗯，
1: 那在我们桃园市复兴区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部落。对，它坐落在这个石门水库上游的集水区哈。那它有一个这个台湾这个最长的一个吊桥啊，新溪口吊桥哦，横跨这个我们溪口部落到这个对面的著名的脚板山的一个部落。对，那从脚板山看过来，真的是一个河街的地形，它有一个延伸之地，延伸之地。那这个延伸之地在我们打雁叫做这个喇号，然后就然后它有点像是那个树干的枝条树干的枝条它在往外再延伸过去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延伸又被这个大汉溪上游所包覆起来所以它有一点这种溪的口溪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甚至早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叫溪口对那这个老蒋啊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对那他也发现他这个地方很像他以前出生的奉化县溪口镇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像他以前的老家所以也有一说是说他把他这边这个改名叫溪口部落对对对
0: 所以是其实是有两种说法
1: 对有两种的说法
0: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溪口部落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对
0: 真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下溪口部落特别去走一下那个新溪口吊桥
1: 对 对
0: 好那其实啊妈妈有国庆妈妈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妈妈她其实啊在溪口部落啊真的担任了非常多的职务她除了是担任会议的书记之外他同时也是艾加贝协会的常务理事那可不可以请妈妈和我们分享一下艾加贝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呢
1: 我们台湾原住民艾加贝文教关怀协会他当初是由这个一群在地的牧者在地的牧师就是我们罗马县公路在地的一些众教会长老教会的牧师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看见这个青年希望能够培育部落的青年这个用宣教用福音的方式能够把大家连结起来不分教派对不分教会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我们当初叫做原住民青年宣教团契对透过这个原宣团契那希望能够部分教派跟其他的这个平地的这个教会也能够做连结所以那一次就也是做了这个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爱加倍协会希望把爱能够加倍的透过神的爱能够在这个部落里面甚至是跨各个部落对我刚刚讲说把跟其他的教会连接起来所以当时也透过这个协会的名义做募款啊做一些计划啊做一些计划的申请那当时全盛时期大概有100多位100多位的我们这个可能不只是复兴区的青年对那个时候也有去印尼宣教有去美国牧主先锋教会去那边做这个学习对甚至在那边待了一个月以上对那这些都是当时在地的众牧者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不一定要在我们泰雅的宗会底下我们希望也能够让他们在福音的视野上面有让孩子有很多的吸收跟激发还有突破对那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协会
0: 对
1: 那演变至今呢那我们就发现这些孩子大了那这个协会它当初是从溪口部落来发迹对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做一些部落的一个这个发展对所以这个在部落营造的部分在协会在这最近这十几年也开始慢慢把重心回到部落希望这个透过神的爱我们也能够做很多的一个计划能够来 培育我们的部落，能够来这个培力我们的部落。
0: 嗯，哇，其实啊，我当初看到这个爱加贝协会，我先简称这样子好了，爱加贝协会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感兴趣。可是你能够找到有关爱加贝协会的资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好像因为刚刚其实妈妈在前面和我分享的时候是说，其实民间的团体里面好像稍微知名度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其实在一些计划上啊，或者是政府单位上，爱加贝协会其实是非常的出名的。
1: 对对
0: 对, 对，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爱加贝协会是在进行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嗯，我们爱加贝协会目前是桃园市这个唯一哈，这个有通过这个农村再生计划的一个原住民部落。
0: 对
1: 对，那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水保署嘛，哈，它这个补助单位，那这个还有这个农业局，对，那我们协会现在也承接这个原民局的这个文件站，文件站的一个计划超过四年喽。
0: 哇，
1: 对，那这个我们一直想说，在做这个文件站的同时，我们发现协会的量能还很足够。
0: 嗯，
1: 对，我们是不是希望透过一些计划能够来照顾文件站编制以外的这些长者，所以我们就这个因为跟农业局有很好的关系，对，那我们就透过一些辅导公司的一些推荐，对，那我们也去申请了，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绿色照顾计划，这个绿色照顾，这是水保署他们一直想要推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
0: 对
1: 对，那我们也通过了绿色照顾计划，那之后很快的我们发现这个长辈不只是在日间的关怀，我们发现在夜间部分也希望能够照顾到。
0: 嗯，
1: 对，那我们今年也通过了这个扩大公餐的一个计划，三年的一个计划，那每一年都要再提申请。那我们现在连晚餐哈，晚餐我们也都能够送餐到我们部落长者的家里面。一些我们会统计检讨一些部落的一些需要被关怀的长者，那我们这样子的计划我们发现做得不够，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计划我们发现可以跨部落，所以我们现在跨到周边甚至五个部落以上，我们送餐到其他部落，所以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溪口部落，我们也透过这个跟其他部落教会的牧师沟通跟联系之下，我们请牧师帮我们把，因为我们可能对其他部落不熟悉，那我们因为教会平常都在做这些工作，
0: 对
1: 对，那我们就发现直接跟牧师做对接，直接连结跟教会做连结，那牧师他们就教会都很愿意配合，很快的把需要关心的名单给我们，那我们就把它列到我们的名单里，那我们送餐已经超过50人，50人在周边的部落都有在做送餐的服务。
0: 哇，其实为什么会一直讲到教会，因为其实在原民部落里面，基本上都一定会有一间教会，那你如果要去了解一个部落的话，从教会去看去了解是最快的一条捷径。
1: 对对，
0: 嗯，那我很好奇说，刚刚妈妈你讲到说已经有五个部落了，然后送超过五十人，那在负责这些服务的人数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服务的人数，这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部落需要去突破的一些问题。对，就是这个老龄化很严重。
0: 对，
1: 那这个返乡回来部落的青年人很少。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些计划，是不是让一些有心想要回来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来从事这样子部落服务社区发展的一些工作。对，那很高兴我们在这几年也培力了这个4位以上的年轻人能够回来部落做计划的负责人，做照护员，然后做这个绿色照护计划绿照员。对，那我们还有一些，甚至因为我们经费足够，我们还有编列一些助理的一些经费。对，让这些自己的这个孩子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回到部落。对，那很高兴这个我在做的同时并不会感到孤单。对，哪怕是影响2个3个，我是想说这个我们现在政府都在推这个地方创生嘛。
0: 对
1: 对，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地方创生它不是在看一个数据，我觉得它是看真正有影响，哪怕是2个3个，我觉得这对部落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影响。
0: 哇，真的就像刚刚妈妈有讲到说爱加贝协会就是让爱加贝嘛，那我看到从你刚刚的分享当中，我就看到哇，你们真的是让这个爱不只是 留在你们这一代，更要继续传承到下一代。
1: 对, 对，
0: 哇，那听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听尤国庆先生精彩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比赛，在今天的节目中 UNEH 来到了溪口部落访问游国庆理事长。那在前一段节目中呢，和我们分享了爱家贝协会在做的所有事情，也没有到所有啦，可能就是主要在做的事情。那听起来呢，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让爱加倍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协会。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呢，其实游国庆先生他不只是部落的会议书记，也是爱家贝协会理事，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关露营方面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就请妈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哎，你在这个溪口部落啊，创了一个溪口台的露营区。那在这过程中，哎，你做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1: 对，就是回来部落做产业的时候，这几年就是尤其是前两年在做的当中，就是发现自己对于部落文化，这个部落文化跟自己认同啊，各方面这个很生疏。对，因为我在跟长者在跟长辈们在交流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把这个文化的元素导入在你的这个服务流程里面，对，导入在你营区的服务流程里面。我发现在导入的过程当中自己很生疏，所以我就感觉到那种危机感。对，因为部落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就学就业，
0: 对，
1: 其实他跟部落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0: 对，
1: 那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对，因为我在部队也服役十几年那这六年来回到部落之后，发现自己很多的不足。对，那我就促使我自己这个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想要去认同自己，我就开始在前头两年就开始一直跟长辈们连结，在不管从教会的角度，那从家族这边的亲人这边去学习。对，那慢慢的我在连结过程当中，就是变成你身为一个晚辈，你要很顺服，你要很这个好好的跟长辈做，因为你要，其实泰雅族它是一个比较含蓄比较实素的一个这个性情。对，你要让长辈开口来跟你交心，那你其实你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跟用心。对，你要让长辈发现你是真的要回到部落，你是真的想要学习。对，那他们才会愿意倾心跟你来这个教导你，对，来这个陪伴你，然后甚至是来给你一些建议。对，那很高兴就是这几年能够跟部落有很好的连结。
0: 对，
1: 那部落的耆老啊，部落的主席啊，我们教会的长老啊，都很愿意把这些东西啊能够来教导我，那甚至来参与在其中。对，就是这几年大家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在外面讲的商业模式。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建立在部落里面。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们也愿意来这个参与在其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目前，尤其是我在做营区的时候，发现把部落的游程，部落深度的一些游程，把它如何凸显出来，能够这个

0: 这个农村再生的一些计划课程，那也透过原民局的部落大学的课程，那我们就发现赶快来培力部落在地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要靠年轻人回到部落哈，能够触发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起因哈，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1: 对，真的，
0: 你一定要直接活用在地的人，
1: 对，
0: 不管是这个长辈、中年的、壮年的，只要是在部落的人，其实你只要能够培力他们，他们其实就是部落很好的一个讲师。对，那我发现透过这些课程，那也让这些长者能够有事情做，那也能够让他们的记忆能够传承下去。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学习在培力的过程当中，这个年轻人也开始有兴趣了，怎么这个在做产业的时候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来到部落，认识我们部落。那这些你看到这些晚辈，他们看到长辈能够这个很热情的、很有专业的那种感觉，能够来带领这些来到部落的客人，对，那孩子们他们就回到部落，这个上完教会礼拜啊，下午的时候他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景哈，那他们自己也开始有兴趣了。对，就是你要自己部落自己要先做。对，你不是说这个渴望孩子回到部落，可是你什么都不做。
1: 对，
0: 你直接使用在地的人，那让孩子看到，不回到部落其实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对，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开露营区。
1: 对，
0: 每一个人你把他放对他该放对的位置的时候，那你让他们去发挥的时候，那很快的你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发挥这些创意。对，我觉得这是这个这几年回来部落这个很高兴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推部落游程的时候，像桃园市政府他在推这个探索北横，探索北横有六大游程，那溪口部落就是市府推的一个其中一项游程。那很高兴我们今年能够 列入在探索北横的这个游程当中。
1: 哇，其实溪口部落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部落，再次强调一下，而且能够被很多地方肯定啊，相信在这里一定是有非常多属于他们特有的特色。其实刚刚那个妈妈讲到说自己部落的人要起来，这个其实我还蛮有感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啊，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青年回乡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愿意回乡，很主要原因是因为好像在这里我找不到什么可以让我活下去的
0: 生计，
1: 对，没有找不，对，找不到生计。那自己部落先起来之后，我发现我的部落有生计了，这当然自然而然青年就会愿意在家工作了。毕竟谁不想要在自己家附近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就是把自己家里弄好的一个工作呢，对不对？
0: 对
1: 啊。那其实刚刚在妈妈的分享中有讲到一个口簧琴师班，哇，这个师班其实很厉害哦，要不要妈妈看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厉害在哪里？
0: 对，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其实很多这个在部落后他老年化很严重。
1: 对，
0: 那真正能够这个带领部落、带动部落，常常是部落的教会，就像我们溪口长老教会哈。那我们一直对文化、对传承这一块，是希望能够透过教会的主日学啊，或者是青年团契啊、社青团契，对，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能够传承，因为毕竟长辈还在，那这些记忆还在，我们要趁这些长辈还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它挖掘出来。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几年，部落教会在这几年也跟社区有很好的连结。对，尤其是这个口簧琴的师班，那我们在去年甚至有接待这个伯琉总统。对，那国家就看见原民会看见我们部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部落有这个泰雅古调吟唱，这个文化部我们审定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国宝人物在我们这个部落，就是这个瓦旦牧师哈，这个今年黎明福老牧师他今年93岁。对，那他也这个有这个人间国宝的美誉嘛。那我们部落的两位长辈哈，这个我们部落现任的两位长老，这个打扫这个前主播啊，这个打扫主播，那还有这个瓦杜我们的部落会议主席，就是也其实也就是阿公两位的孩子啦。那他们也得到文化部的这个传习生哦，跟他跟阿公学习4年哦，那也把这样子的人母户哈，这个古调吟唱能够把它保留下来。对，那我们就怎么样把这个我们这个人母户哈，能够把它融入在这个口簧琴的一个诗班里面，能够变成它变成一个主曲。 对，那很高兴在这几年部落在一些社区的一些推动啊，或者是迎宾啊，或者是我们代表部落出去外面表演，

0: 对，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诗歌、或者诗歌，我们教会的诗歌、这个传统的打样的诗歌，然后再配上这个人母户，然后还有我们的口簧琴的这个传统的音律，能够把它融为在一起、那在这个去年接待柏流总统，那我们在几次市府的一些表演当中，开场的表演当中，尤其是我刚刚讲到探索北横的记者会、那也市府也邀请我们，那原民局也邀请过我们、对各个局处就发现哎，这个好特别，怎么部落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它这个能够把它这个呈现出来、对，那看到我们部落也非常有心，
1: 对，
0: 那所以局处他在我们这个爱加贝协会在做一些部落营造的计划后，他也发现只要看到溪口部落，看到爱加贝的名字，那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计划的补助后很快我们不用去申请，他们各局处会自己来找我们、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要考量我们部落的量能、
1: 对，
0: 我们在做起来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回来的人还是不够、对，所以常常很多计划主管机关是想要找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个衡量自己的一个量能，
1: 对，
0: 我们就最近都会在承接一些计划的同时，我们会考量到自己到底行不行，对，我们才会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对，
1: 哇，所以其实听起来溪口部落已经是做出口碑来了，就是我不用去特别的做什么，但是很多资源就会找上门来了，
0: 对，
1: 但是其实真的在部落里面，的那个人数啊以及服务的人力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也很开心可以看到溪口部落真的发展得非常的好，然后也有考虑到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下一次再做没关系，
0: 对，这其实不要每一个都拿，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对，要不然大家都很累
1: 对，好，那我们节目请到这边也先进一段音乐，在待会的节目中再继续听游国庆先生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一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游国庆先生来到部落tribe一下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那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他的身份啊，不管是会议书记啊，爱家贝协会的常务理事啊，那同时他也是一个露营有关露营的协会理事长。那这个露营协会它的名称实在是太长了，我请游国庆先生自己来讲好了。
1: 好好，我是这个中华民国原住民族露营休闲暨文化观光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现任的理事长，对，那也连任到第二届了。
0: 嗯，
1: 对，那我们这个协会其实它太长了，所以我们就简称原露协。很多主管机关这个或者是立法委员啊，他们都是简称我们叫原露协。
0: 对
1: 对对对，那这个我们协我就是因为回来部落这几年，发现这个在经营土地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我才发现哇，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土地齁，它其实都坐落在这个许多没有办法很多限制条件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协会这四年都在做这个原乡露营场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推动。
0: 嗯，
1: 对，那很高兴我们在去年齁终于通过了这个露营场管理要点。
0: 嗯，
1: 对，那主管机关啊或者是委员他们也答应我们，就是这个法令先求有再求好。
0: 嗯，
1: 那这个我们后续可以慢慢的滚动式来修正啊，齁，那很感谢上帝，很感谢神能够让我在协会这四年来的推动能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
0: 嗯，
1: 对，那今年这个很感谢这两年也是这个吴立华委员齁，他也很帮助我们协会，那也召开了好几次的公听会、协调会跟座谈会，尤其是在近期这个尤其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帮我们召开协调会之后，又帮我们成功解套了这个露营设施的一个高度的限制。好，因为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原乡露营场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族人很大的一个困扰。
0: 嗯，
1: 对，那我们就把高度限制放宽到了4公尺。
0: 嗯，
1: 对，那营区内的道路的计算方式也给我们全场面积5%的一个弹性的一个这个道路通道的一个铺设。
0: 嗯，
1: 对，那这个部分通过这两项的这个部分就让我们大幅提高后我们露营场原乡露营场法令的一个这个设置的申请，对，大幅提高族人申请的一个意愿。
0: 嗯，
1: 对，那一开始其实在法令推动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土地都是坐落在这个环境敏感地区，
0: 哦，
1: 那很多原乡的土地都是在被这个限制。那很高兴主管机关透过协调，那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缩减这个19项的环境敏感地区。
0: 嗯，
1: 最后这个我们现在整个原乡地区不能申请露营场的这个有关坐落在19项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大概已经这个到5%了哈，到5%了，对，所以大概只有5%的这个露营场，原住民地区的露营场有5%，大概是可能没有办法做申请。
0: 嗯，
1: 对，那我相信这对族人来说是一个很振奋的消息。
0: 对，
1: 对，原本是坐落在环境敏感地区都不能做。
0: 嗯，
1: 结果那个3年前的时候，我一查法规，我才吓一跳，哇，那我们原住民连这种最低度的这个最低度经营、低度管理的这种露营场都不能做，我们到底回到部落还能做什么？
0: 对，
1: 还是只有种菜吗？种水果吗？
0: 嗯，
1: 现在环境气候变迁这么的严重，
0: 嗯，
1: 对，很多的老营地哈，它其实是这个面对一些风灾，
0: 嗯，
1: 哦，那它可能把它的这个这个马亚哈种的这个土地哈，那他可能把一面比较受风灾的地方转型做露营场，
0: 嗯，
1: 哦，那可能另外一面比较这个风灾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部分，他的土地还是保留在做种植，
0: 嗯，
1: 那可能复合式的一个经营，他可能有果园，那一面做部分的转型，很多老营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那他就可以弥补他今年哦可能每一年他的这个损失农作物损失的部分，那他在营地转型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收入。
0: 嗯，
1: 这对我们族人来说都是一些低度经营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管机关还有这个吴立华委员的帮忙，对，那我们在这些法令也真的是滚动式的修正跟调整。
0: 嗯，
1: 那我也在节目当中也呼吁我们族人齁能够这个尽快的去申请，
0: 然后
1: 因为这个 他政府他在这个法令辅导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0: 对，
1: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辅导期当中哈，能够尽量跟上脚步。
0: 嗯，
1: 对，如果你的营区它的这个设施的面积呀、啊，那你的这个你的坡度哦，各方面你是符合门槛的，所以希望你赶快能够符合这个配合各地方政府的一个辅导的期程，好、
0: 嗯，
1: 尽快的不要担心，赶快的勇敢的去申请，能够因为我们在部落后，我们做的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其实我们要做大的产业。
0: 嗯，
1: 对，这个部落真的是透过这样子露营产业，它在我这几年当中发现到很多原住民的露营场，它已经是这个多元化的经营了。
0: 嗯，
1: 对，而且发展很多特色的露营场。
0: 对，
1: 对，它不管是连结，像我的露营区就是连结部落的游程。
0: 对，
1: 那手工这个部落的织布的工坊，
0: 嗯，
1: 那部落的讲师，对，这些手工艺的老师，对，那很快的你在做连结的过程当中，部落的农特产品啊，或者是这些手工艺品就很快的都能够这个推销出去。
0: 嗯，
1: 对，那我发现其实经营到露营场，他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经营露营场了，他好像只是一个平台。
0: 对,
1: 对，只是一个平台，只是我把所有大家所有的东西能够把它整合出来，
0: 嗯，
1: 那让大家透过每一周稳定的露营客的一个进来，一个人流，甚至是创造周间部落的一些深度的游程，
0: 嗯，
1: 这些都是可以很好发挥。所以露营场它是很低度的，所以它的那个场域很适合融入在部落里面，
0: 嗯，
1: 对，所以它也不会对山林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0: 嗯，
1: 所以我希望族人们都能够勇敢的提出申请，让你能够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地位，哦，那政府只要你的露营场是合法，政府后续相关很多的资源补助计划就可以慢慢的进到营地，甚至是进到部落。
0: 嗯，哇，这样听起来啊，其实露营区可能现在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露营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可是其实在部落里面，就像刚刚妈妈所说的，一个露营区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是可以为整个部落的一些观光啊，或者是一些产品的露出，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0: 对，那讲到这边呢，啊，就想要再问一个妈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回到部落大概有六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你觉得在你部落可能营造啊，或是协会啊，或是露营区里面，你觉得要持续能够做下去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嗯，能够持续做下去的原因，我是很大的一个这个现在的感受哈，就是说这个我看见我们部落不管在种水蜜桃，
0: 嗯，
1: 种高山的蔬菜，对，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找客源，
0: 嗯，
1: 对，我们都要跑去外面，
0: 嗯，
1: 对，那变成你自己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气候变迁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量的因素，
0: 对，
1: 那你要克服气候，你克服完之后，你要把你自己做出来的产品要去找通路，找销路，嗯，那为什么你不直接打造在地的品牌？
0: 嗯，
1: 对，让客人齁就是直接来找你，对，所以你在这个，我发现只要把在地，因为我在做这个溪口台露营区这个品牌的同时，其实我为什么会用直接用在地的地名，当初就是想说能够连接到部落，能连接到溪口部落，
0: 嗯，
1: 我发现一直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的流量的时候，那我发现这个我不用自己找通路，我自己就是通路，我自己就是销售的管道，所以变成客人的那个定位的官网啊，或者是这个定位的电话啊，它就变成电话就会一直来，
0: 对，
1: 不管是机关、学校、团体，他们在这个预约游程的时候，在预约这个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的一个露营体验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这个电话是不会停的，
0: 嗯，
1: 然后线上的定位也是不会停的，变成我不用这么辛苦的，我们在做产业，在做手工艺品，在做这个农特产品的时候，我不用还要再去外面再找如何把它销出去，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看见部落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跟他所发挥这样子的一个效力的时候，我发现这件事情要持续不断的在投入，
0: 嗯，
1: 所以我发现只要你用心去经营，只要能够让族人留在部落，能够在这里土地上能够发挥创意的话，能够有限度的发挥创意的话，这个是我们在部落在做的人很大的一个激励跟感动，
0: 嗯，
1: 对。
0: 那节目的最后，不知道妈妈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就是对可能部落未来的展望啊，或是你对于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期许？
1: 对，我对露营产业，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个原露协哈，原露协在我们的手册里面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原乡的观光发展在地露营生根。
0: 嗯，
1: 对，原乡观光发展在地露营生根，我们希望是真正能够透过在地的露营，这些青年返乡，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家，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年纪大了。对，尤其是我们很多原乡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露营场的一些营主，而且一些经营者，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身上可能有一笔退休金，
0: 嗯，
1: 那他们年纪大了，一直很想要回到部落，所以他们才回到部落想要做产业。可是他们回来之后才发现，他们跟产业的趋势、网路的这些数位的行销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0: 嗯，
1: 对，那他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对，像我这个原露协底下100多家的会员，大部分80%以上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营主。
0: 哇，
1: 那对，所以我发现他们经营上的一个困境跟窘境，
0: 嗯，
1: 甚至我在这个泰安乡这边看到好多的老营主，这个两个老人家70几岁了，还在这边整理营地，还在这边。那我有问过他们，他们说孩子都不愿意回来啊，
0: 嗯，
1: 对，其实这个很好做，那其实只要你好好用心去做，那他们就是我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0: 嗯，
1: 所以我才希望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原乡观光发展后，真的是在地露营要生根，
0: 嗯，
1: 就是这些青年能够看见这个你的长辈留给你的土地，是因为这个你要去学习，这你要去懂得去活络它，
0: 嗯，
1: 去活用它。我们相信这在部落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
0: 嗯，对，就像前面一大段节目妈妈就说的，其实露营区啊，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这样，它能够做的更多就是和部落的产业和部落的族人们去做更多的连接。嗯，那我们很谢谢今天游国庆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我们欢迎席慕果啦。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Mahuay Shimu Guara。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有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了，于是列车长立刻广播，急着询问车上是否有乘客是妇产科医生。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子站了出来，她说自己是妇产科的，可是当列车长继续和她谈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位女子只是一位护士，并且还因为一次的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了。眼看着那位妇人因为生产困难只能够拼命地尖叫，列车长只好对那位女子说，你虽然只是一位被开除的护士，但是在这辆列车上你就是医生，我们相信你。女人听见列车长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竟然红了起来。虽然那位孕妇有难产的现象，列车长还是对她说，我们相信你。就这样经过一番奋斗，终于生产顺利，母子平安，也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而那位护士，她也完成了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独立接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任。亲爱的朋友，信任真的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威力，使人的潜能尽量发挥，你相信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话群 GoGoGo Go, G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5, 4, 3, 2, 1。
4: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哥哥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rious 所带来的 Stronger。 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位 Israel Houghton。 从一开始呢，大家来认识他可能从几首诗歌，凯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子大家就会非常有记忆点哦，一个就是 Say So， 另外一个就是 I Am Friends of God。 这两首诗歌其实就是在一开始他在胡牧教会的时候创作，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创作的诗歌，而大家就开始认识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福音乐创作者哦。在当时呢，其实他除了在胡牧教会带领敬拜之外，他自己也跟一群来自于不同教会的音乐好朋友，他们组成了 Israel and New Breed。 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当中，他们打破了教会的敬拜团队服事的一个概念哦，而是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聚集，然后他们到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地方来分享诗歌，他们特别呢也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去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敬拜聚会哦。那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近几年，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很多的团队他们兴起分享到说，其实福音音乐可能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好像是某一些族群的人他们会唱某一些类型的歌曲，好像就是被固定哦。但事实上 Israel Houghton 他一直以来都在做很多不同的融合，包括音乐的风格以及语言上的使用哦，他都非常非常多的去融合，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血统就是非常的多元。那他也在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去思想了他以前滋养他的这些音乐环境，还有他的长辈带给他的这一些音乐的养分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Say So。

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 Israel Houghton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刚刚我们从大家非常熟悉他的这一首诗歌 Say So 开始哦。一开始呢，其实他是从胡木教会开始被许多的人来认识哦。但是如果要讲到他的音乐养成，真的要说到他的小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点戏剧化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哦。他的母亲呢，其实在因为这个未婚怀孕，所以呢就被家族赶出去了，就变成好像在街头流浪这样子。那在街头流浪的这段期间呢，因为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休息的地方，还是需要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期间，他开始走进了教会。那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他就生下了 Israel Houghton 哦。在当时其实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美墨交界处哦，所以小时候呢 Israel Houghton 在教会长大的时候，他的音乐背景，这个教会里面的音乐敬拜就是非常多元，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诗班之外呢，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南美洲的这些音乐的风格就在其中。而他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学习打鼓、吉他以及键盘哦，就这样子跟着他的母亲，然后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好像玩起音乐来。但是这个音乐呢，其实就成为他日后非常重要人生前进的养分哦。当然他讲到了这一段他小时候的过程，他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在整个音乐的创作当中好像没有局限。也就是说，其实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诗歌，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可能就哇，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但是当他更多的与他的团队一起来创作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音乐元素，有 gospel， 然后有雷鬼，有 rap， 然后也有这个非洲音乐的这种节奏元素都融合在这其中哦。也因为他这么大胆的尝试，所以这些诗歌音乐开始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而他也获得了葛莱美奖哦。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真的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而他仍然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美好的音乐记录。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跟他的团队 Israel and New Breed 他们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 You Are Good。
1: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Come on, say that lou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Say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Now come on, clap your hands and shout if you believe it tonigh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有没有发现这些诗歌其实在台湾的教会哦，我们也会来分享，但是听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充满活力节奏感的一个分享，这个真的还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常听到的。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他有一段时间他用了很多敬拜特会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我们接下来要聆听的这个歌曲呢，其实也是他带着他的团队到了非洲，他们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敬拜特会。那在这场敬拜的特会当中，其实他大量的使用了非洲的音乐元素，不管是节奏还有这个和声，在这当中呢来带领着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Not Forgotten。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战争虽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幸，但有时也能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和智慧。最近有位乌克兰人在俄乌之战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 快，警报响了，大家动作快啊，我们要赶快逃到前面安全的地方。
1: 这位乌克兰人试图想带着家人逃难，但是当时他没有车，根本寸步难行。此时他忽然看见附近商店前停了一辆无人但插着钥匙的车，他心急地想等待车主现身，但最终没人出现，于是他决定把车开走。当他抵达安全地，他打开汽车置物箱，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于是他鼓起勇气拨给对方。
3: 喂
2: 喂，对不起，我是偷你汽车的人，我偷了你的车，救了我的家人离开，我很抱歉。
3: 啊，感谢上帝，你不用担心，我有四台车，我只需要一台就好。我将其他的车都加满了汽油，在车里放了钥匙和电话号码，分别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啊。
1: 车主这个看似简单的善意，却拯救了无数个家庭。对车主来说，车的价值远远胜过无价的生命，而车主的三台车也因为都被人开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被炸毁，日后还可以取回，也展现了急难中的智慧。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协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Israel Houghton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刚刚讲到了，其实他在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就非常大胆的将许多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音乐元素，他们的语言都放在他们的这个诗歌创作当中哦。所以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他的诗歌创作里面其实也有西班牙语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在美墨交界，那中南美洲其实很多的使用语言其实是用西班牙语来沟通，所以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也非常非常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哦。他也开始放入了他的诗歌音乐创作，那当然其实在当时他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算是蛮创新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诗歌福音音乐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就是非常的勇于尝试之外，他也非常希望能够走出去跟大家分享，所以他也在很多不同的特会还有敬拜的特会聚集当中呢，他非常用心的去预备所有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那凯西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新加坡参与在他的敬拜特会当中哦，那就会发现其实在他每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的时候，就好像在讲述他自己人生的一些见证哦，倒不是好像我们要去听一场什么很棒的音乐会演唱会等等的，而是他真的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带给你在生命当中很不一样的看见跟火花。那其实近几年呢，他更多的将触角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福音音乐创作者，尤其是这些中南美洲的比较年轻的这些福音音乐工作者，那他们就有很多的合作，也希望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够带下更多不同的声音感受。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位其实凯西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福音女歌手 Dor， 她跟 Israel Houghton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Shallow。 那这一首诗歌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 Israel Houghton 其实他就是跟很多不同年轻的这些朋友他们一起的来可以说是玩音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一同的来敬拜，激出不同世代的这个火花以及敬拜的声音，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个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Israel Houghton 的诗歌音乐分享，在近几年他真的也是非常活跃，跟不同的团队一起的来合作，激出不同的创作火花。那当然他们也更多的在现场来做这个敬拜的互动哦。虽然呢我们都觉得说 Israel Houghton 已经就是前辈了，但他仍然非常非常在带敬拜的时候就像一个非常年轻的身体，然后呢这个歌声，然后这个节奏感完全就不输给这些新生代的年轻人。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 Israel Houghton 跟这个团队 The Choir Room 一同的带来这一首歌曲 Andrew Crouch Melody。

要分享 Israel Houghton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带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敬拜歌曲 Here I Am to Worship，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我们控制任何一件事情多么的得心应手，只要我们稍微懈怠或者是固守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做法，你就会发现不管我们控制的力道有多大，这件事情始终会走向更大的混乱，始终会失序，始终会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呢开始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终究会面对失控这件事情。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混乱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呢，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出现的，那个就好像一个水不断不断的被煮着，然后呢不管你就是有没有忽略它或者什么，反正它终将沸腾，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控制呢，就好像我们中间会把火关小啦，或者是让它闷烧着，或者是呢加点冷水降低它的温度，也就是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方法去管理这样的一个混乱，让这个混乱呢变得就是从无序没有秩序到变得有秩序。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能够管理事业当中的混乱，于是他就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好。什么样的混乱呢？比如说要做好一件生意，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比如说你生意做得越大，然后牵扯的人就会越多，然后数据各项的数据就会越来越复杂，然后他能够影响的市场，或者是说他必须要的所有的资源，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如果你可以管理这种高度的复杂高度的混乱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这件事情里面的领导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管理混乱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直不断的出现的。就像一个妈妈，我们在管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孩不管不行，对不对？每一阵子就要管一下管一下，你如果就这样放着，他迟早会作乱。那在我们的办公室的文化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不管，然后呢让所有的文化放任它，然后对于所有一切的这种制度或者规章呢，反正呢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新的能量去改变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久而久之它就会开始有一些迂腐啊，有一些八卦啦，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言语啊，它就会出现。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是有的内乱，对不对呢？就是当我们一些东西呢都是一种高度平衡，然后都是不动也不进步的时候，不往前走，不发展，不生长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内部的混乱。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理解到，混乱产生的时候一定是我们固守一件事情的规则太久了，然后呢我们坚守过去的某一些逻辑，某一些推演的方法，然后对很多事情的做法都是一样的时候，这种内在的混乱它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形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种混乱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想要试着去控制它，那控制的方法如果不对，好比说我们可能就是用压制它的方式，那它能够呈现的，就是因为你越压制，对不对？它能够乱长，这个疯长，它本来只是生长而已，但是因为你越压抑它，它就开始疯长，乱长一通。就像你压抑了一棵树的生长，它不会停的，它只会往旁边曲折离奇的开始去发展它本来不该发展的东西。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去管理这些混乱，以及混乱其实本来就是一件事情，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遇到的同样的情形，同样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能够管理高度复杂的功课，高度混乱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这个功课呢，这门科目我们要念得好，其实它牵扯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要把一个英文念好，我可能除了学校课本上面的东西之外，我的英文歌曲，我对英文电影的涉略，对英国的文学，然后对很多时事，很多各个方面的这种包围，如果我们都能够处理越高度的混乱的资讯，这个高度混乱的资讯处理的程度越高级的时候，我们能够展现的这种控制啊，这种秩序感就会越来越鲜明。当你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鲜明的秩序感的时候，你不只是战胜这个混乱，你还能够控制这个混乱，然后这个混乱还会为你带来更多更多的机会哦。

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暂时的现象，其实没有永久不变的答案，或者是永久不变的规则。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的逻辑都是与时俱进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过去很管用的，可能不适合现在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视为永久的，都是不变的，那么我们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们，有很多过去我们觉得很棒的瘦身的方法，或者是健康的这种提醒，到了五六年之后，很多的科学家就说这样子是不行的，然后呢，这样反而会危害到你的身体。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对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当中，你也改变了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谁可以管理混乱，谁能够在混乱当中理出一个新的秩序，谁就能够领导这一切。当所有的混乱持续的生长，持续的疯长，如果你希望它消停，那么你就好好的等待它消停，因为它的能量终究会耗尽。但是如果你希望它继续下去，越演越烈，那么你就要给予这个混乱它需要的所有的养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怎么样可以管理混乱，然后管理高度复杂的一切？我觉得不管我们遇到，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混乱是一个麻烦，或者是说怎么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或者这个市场怎么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新的排列组合跟新的机会。就像很多人会说，在这个混乱当中财富会重新洗牌，对不对呢？然后很多人会重新的有机会，然后这个猪都能够飞，只要站在风口上，对不对？这种天时地利人和呢，就是要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些混乱，让所有一切可以重组。那我们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一条路，这个路径呢，这个秩序要怎么样去发生，我们花的这个控制到底要怎么样去控制，花的时间要花在哪里。所以首先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我觉得在混乱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不是只是去反映我们碰到的事情，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时候我发现哦，我们真的会花很多力气在回应，甚至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发生在朋友的，或是发生在某某艺人身上，我们的回应就非常的大，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有时候花太多力气 在反映这些东西。所以第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怎么样让它产生秩序。我们必须要练习从系统来看待这一切。什么样的系统呢？就是我们要把它视作成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态，然后这个生态呢，你必须要跳到生态以外来看。就好像我们从高维来看低维一样，就好像我们从鱼缸外面来看鱼缸一样，这鱼缸里面的生态到底是什么？那它现在的这个强者是谁？然后呢，主要的主导人物是谁？这个系统本身呢，我觉得可以把它好好的去感觉一下。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奇门遁甲里面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就是他教我们解小局化大局，对不对呢？也就是呢，我们可能遇到人生的大困难，我们很难从这个大困难当中找到解决之道，因为这个大困难当中这个牵扯的人事物真的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改善。在这个奇门遁甲里面就教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局里面去画一个不相干的小局。那这个小局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这个人身上呢，这个大脑里面呢，心里面有一个程式，这个 program 呢，只要能够用在同样的地方，它是同样一个程式在运作的。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解掉这个小局，我们就能够化掉我们碰到的这个大局。那这个系统性的思考呢，就是我们从一个程式面，好比说呢，我很希望今天在这个混乱当中有人可以帮助我，那么我就在我的生活里面很多的小事情当中呢，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呢，去制造自己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彼此可以互相输送协助这件事情，让这些东西呢是互相成立的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大事情当中呢，好像也遇到了一些很好的帮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好像不相关，可是我自己身上的经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在心理学里面呢，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大脑或是我们去判断跟理解一件事情的用的程式跟脑神经的回路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解掉这个小局，我们自然在画大局当中呢，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智慧，同样一套程式放在不同的地方有同样的作用。再来呢，就是我们在遇到混乱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压抑它，然后呢，它已经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不能够太封闭。当我们越来越封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很多事情对我们的压迫感。好比说，我们可能用很有限的知识在处理大过于我们大脑想象以外的人生经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安置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开放性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强。那这个开放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也要告诉自己要引外力进来我们的混乱当中，来帮助我们调整。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自己身体呢没有很健康，然后很多人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你吃药
不够，对不对呢？我们要去大自然里面，让大自然去调整我们自己这个人身体，好用更大的一个场域，更大的能量来整顿我们这个人。然后当我们的开放性越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更多我们认为不相关的人引外力进来，或者是呢，我们开放时间，让这个时间拉长，不要急着做大决定，透过拉长的时间，让更多更多的人 involve， 就是牵扯进来。当外力牵扯进来的时候，当有更多更多的外力的时候，这个混乱有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暴风雨准备要下大雨了，对不对？那有一个科学家就投了一个化学元素，把它投到这个暴风雨里面，然后他就把暴风雨化解了，然后突然之间天气就晴朗了。有很多事情不是要靠解决，是要靠把它化掉的，你说是不是呢？

我们要懂得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然后开放所有一切事情的可能性，引更多的外力，引更多的人事物来到我们的混乱当中。有时候混乱可能不需要解决，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一切就清楚了，一切就明白了，然后很多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要怎么样系统性的来看待我们眼前遇到的一切困难，所谓的一切的难题、挑战或者是混乱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种系统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世界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所在的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有很多的配比，有很多的设计，你都看得懂这个背后的设计，以及你是个玩家，那你知道庄家到底是谁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你习惯当主角了，你就不习惯这个世界，就是好像你会习惯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有很多的配角，但是你会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扮演配角，就好像你就是演着这个员外的千金，对不对？但是呢，你去演一个丫鬟，你就会不甘心只是丫鬟，你也会把丫鬟演成主角。所以其实很多的领导人，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都被鼓励成，不管你拿到什么角色，你都要把它演成主角，对不对？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在很多书上看过这样的一些话，就是说不管你拿到多糟的牌，你都要把它打到最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但是打到最好不是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主角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误会成说，不管我拿到什么角色，我都要把它演成主角。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一出戏当中每个人演员拿到了那个角色都拼命的要把它演成主角，那这个戏一定大乱。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角色本身的功能性发挥到最好，那这个角色本身就能够过上最好的生活，属于他的，而不是硬要把他演成主角，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我自己在带很多课程里面的时候啊，就是不管是现在很流行的剧本杀课程啊，或者是说打游戏的人都知道 NPC， 对不对？就是 Non-Player Character。那这个 NPC 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电脑游戏里面的背景，所有的背景角色，它不是一个玩家的角色，它也不是一个操控者的角色，它也不是敌人，敌人也是一个主角哦，只是第二男主，对不对？或是第三男主，他们不是玩家，他们也不是操控的角色，他们更不是所谓的敌对方的角色。这些背景角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从一个系统性的来看待我们眼前的混乱，我们就要理解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这些 NPC， 这些背景角色。那你不能不看见他们。再来就是，你有时候必须要理解到，可能我在这个混乱当中，我这个系统当中，我其实只是 NPC 的角色，我并不是那个主角。NPC 的角色包含什么？第一个，我们发现了，我们不管在进行一个混乱或一个系统里面，一项游戏里面，会一定有一个东西叫做协助者。也就是呢，我们在打这个游戏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个角色是协助我们，然后永远提供给我们子弹啊、粮食啊，或者是适时的帮助，或者是呢会帮我们引路，对不对呢？或者是呢在某个场合当中呢，他刚好就是某一个他开了一个面摊，然后那个面摊呢刚好阻挡了这个土匪的路。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突然之间那个划船的这个船夫，然后呢划到那个河中间的时候，那个船桨突然掉了，把一群土匪困在这个河当中。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种协助者的角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协助。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角色，他不知道他帮助了你，可是你必须要理解他是可以帮到你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协助你哦，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他是可以帮到你的。那我们怎么样在系统里面看见这一切呢？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玩家，还有很多的伙伴，这个伙伴本身呢也是 NPC 的角色，也是这个背景角色。这个伙伴包含什么？你创业的伙伴，你的好同学、好朋友。在很多的游戏设计当中，我自己帮很多游戏的这个剧本设计里面写剧本，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个 NPC 这个伙伴的角色，他没有任何的功能，也就是呢他就是陪伴，然后呢他就是陪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把同学看得太重要，把你一起创业的伙伴呢视为他跟你同样的想法。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或是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这些伙伴他其实就只有陪伴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他又要表现，又要拉业务，又要做什么，我们会经常有很多价值观上面的冲突，我们就会处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友谊跟生意同存，同时存在。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一辈子不管是大风大浪，它都能够成为你最大的支柱，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伙伴就是伙伴，伙伴就是陪伴，伙伴就是在某一个你
创业在披荆斩棘的时候呢，他陪伴了你，然后他帮你壮胆，所以呢，伙伴是壮胆的，是来站在你背后让你有勇气，可是他其实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给你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系统当中去认知到，哦，原来他就是这样的功能，我们要感谢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珍惜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不要过度使用的又是什么。

这个人的功能就是陪伴你，就是帮你拥有更多的底气。但是如果我们期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会强人所难，我们就会把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个人的样子给逼出来。怎么样让所有一切好的转向你，我们必须要理解他能够做到的，他能够在你身边的发挥的最美好的功能性是什么，仅止于此，然后好好的去品尝它就可以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要试着看懂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的这个混乱当中的背景角色有哪些人。因为当我们把所有的背景角色都弄清楚了，然后呢也都把他们罗列出来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天哪，原来他们是要协助我走到哪里去，然后透过他们，经过他们，掠过他们，然后牵着他们的手，爬过他们的肩膀，原来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些背景角色都有它的功能，否则它不会出现在你的游戏里。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跟所有的听众分享哦，就是我帮一些游戏设计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这种 NPC 的这种背景角色，电脑的背景角色的设计的一些原理。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通常都是要符合它的合理性，跟我们人生遇到过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以及我们可能在心理层面上面很多人性的反应。所以听众朋友刚刚在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我觉得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玩家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玩？那为什么他这样才会觉得精彩刺激，然后有意思，然后让这个游戏本身呢，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挑战？这个游戏当中的背景角色，其中还有一个叫做受害者的角色。这个受害者呢，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呢，他当然就是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然后你可能去拯救他。但通常这个受害者的角色，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都会把它设定成是提供奖品的。也就是呢，你去拯救了他，你去帮他处理了一些困难之后，你是

得到奖品的，然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子弹，或是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工具，或是你可能会升级跳级。所以其实这个受害者本身，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他，然后他已经把我怎么样，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保持距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生活当中你就是不能把他推开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对的，就是说老天爷拿走这个是为了给你更大的，他会在别的地方补偿你。所以呢，在这个游戏设计当中，其实受害者的确是他提供奖品的人，也就是呢，通常这个玩家呢会透过他，然后呢解决跟处理所有的事情之后，得到更多更多的资源。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叫做群众角色。那这个群众角色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他们都是提供情报的，提供很多的这种回馈资源的。也就是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我们要判断一个事情，不是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然后谁谁谁做了什么，其实系统性的思考对于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系统性的思考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这个事情本身的发展，第一个要看它的指向性，对不对？所有一切的征兆都指向什么？所以这个群众的角色都是提供这些征兆的啊，人云亦云，那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指向性指向哪里。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大家都在做，或者是说这个群众角色他提供了很多这个七大妈然后那个六大姑都在做的某些事情，这种指向性。所以其实当指向性指向哪里的时候，会让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现象你就会比较清楚。第二个呢叫做比例原则，也就是呢这个群众角色里面有很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哪些事情，然后这个群众角色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在反映哪些事情。所以呢其实要判断一个局势就是一个比例原则。我们为什么说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那个局势当中呢，属于有利于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不管是任何的好，就是好的事情或是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能够遇到机会，但是什么时候出手最好，对于自己来说比例上面有利于我自己的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根据这个比例原则，我们就容易判断一些局势。所以听众朋友，这些群众的角色他提供很多的情报的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呢，我都会设计一个或是两个关键的角色，这个关键角色呢叫做 trigger， 也就是呢他会催化一个东西，或是把一个东西呢透过这个一脚踢，我们这个术语叫做一脚踢，就是一脚把这个主角踢进去，也就是呢逼你上山头，然后逼你破关，然后把你逼到一个尽头之后，你必须要发挥你的实力。他是一个 trigger 的角色，我们有时候多年之后会发现他是贵人，或者是他是当初给你最大难题的人，或者是呢他当初闯祸的那个人，那也因为他把你逼上了另外一条路，然后多年之后你会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系统性的去看待这个混乱，然后呢有效的去管理我们的混乱，让所有一切呢都变得更有秩序。当一切变得更有秩序的，绝对不是我们掌控了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暂时现象我们找到了一些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它还是会在生长的，它还是会在混乱的。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到那个阶段你又更高干了，你又学会更高级的方法了，你又更能够破关了，你说是不是呢？这些背景角色，这些所有的 NPC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为了带领我们到达我们去的最好的地方。所以看见他们，好好的运用他们，好好的珍惜他们，希望各位都能够过关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它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仔细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当我们状况好的时候，能量就高，当我们跌落谷底的时候，能量就低。但是当我们能量混乱的时候，我们就身处在精神的风暴当中。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停下来的时间，停下来的速度，你只能够随着它旋转。当你在暴风雨当中没有办法握住你自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拐点，这个拐点呢，会让我们在这种精神的崩溃的边缘当中徘徊。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状态是什么。那个当下的你其实是非常茫然的，或者是呢，你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可能本来100%的自我意识只剩下了30%，剩下的70%不知道被谁拿走了，然后越来越没有办法掌握住自己，然后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表现出来的每一个行为，其实你在看见它之后，或是发生了之后，你才发现那不是你想要做的，或者是说那不是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发生了。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当中每一件的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失控，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在我们过去的认知的范围里面，然后呢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怪异的表现，但是它又是你自己讲的，又是你自己说的，又是你自己做的。那有时候我们为了掩饰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开始说谎，我们可能会让别人知道说那是因为谁谁谁我们才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会用很多的推脱之词，或者是用很多的假事件来掩盖眼前你自己的失误。听众朋友想一下，假设我们身边人，或者是说家里的长辈，曾经有一个阶段在濒临失智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去掩盖，就是自己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对生活当中的这种高掌握度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想很多很多的理由，或者是呢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那旁边的人其实都是看得出来的，但是这个人呢，他会用这些好多好多的方法来让别人察觉不出来他身心的状况或者是问题。那在我们的组织或者是我们的公司里面，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当中，我们其实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好比说我们遇到某一些情绪上面的暴力，对不对呢？然后这种情绪上面的霸凌来自家人或是来自最亲密的人，可是呢在这个事件过后之后呢，他会用很多好像云淡风轻的这些理由，或者是说你从来没听过的某一些版本跟说法来掩盖他曾经对你施展过的这些霸凌或者是这些暴力的倾向，然后呢甚至把他讲的好像没这回事一样，然后呢反而觉得说你太计较了，然后你是不是你才有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奇怪，这个人跟我们相处的模式怎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就是他经常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反转模式，就是你在跟他讨论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最后都会指向你才有问题，你才有问题。诶，这件事情是你太在意了吧，是你太计较了吧，或者是你根本上给我的指令就是错误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之间被收到很多的指控，对不对？你收到很多很多来自对方的这些控诉，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到底怎么了。然后慢慢的你也会发现他没有办法承担工作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些普通的表现，然后他会用一些很简贴的方式，或者是说那个就好像我们不会英文，对不对？或者我们这个英文讲的不好，但是我们到国外去念书，那如果你要考试了，或者是说人家逼你一定要做什么时候，你只好用剪贴乱七八糟拼凑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公司，在很多的组织里面，有时候也会遇到某个人在某个时期开始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你会觉得这不是他过去的水准啊，怎么他现在会变成这样呢？然后呢他永远有他的说法，所以有没有可能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他工作上面的精确精准度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现阶段在这个能力当中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些工作当中带给他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期待了？有没有可能
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份工作，扮演好这个角色了。但是听众朋友，没有关系，这不是一条绝路。如果你曾经是他的战友，如果你曾经是他的老板，你曾经提拔过，你曾经跟他有相当的革命情感，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多给他一点空间。虽然你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那是因为你站在边缘，你站在悬崖边，我还有机会可以拉你一把，你还有机会可以回头。

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在一个吊桥上，这个吊桥上呢充满了浓雾，所以呢你知道你站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知道你站在一个制高点，然后你知道底下是河流，底下是悬崖，你在这个吊桥上面看不到前面也看不到后面，你非常非常的茫然，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听众朋友，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么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就是这种感觉，你不知道该往前走或是该往后走，你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但是你知道你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你非常的害怕。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静下来，你要告诉自己，你只有一条路，往前移动，往前走，哪怕是用爬的，哪怕是用最缓慢的速度，你都要保持一个往前走。不是要花太多的力气去证明自己还可以，而是要让自己慢慢慢慢地移开这个危险的区域。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识，有时候跟我们的身体是结合的，有时候是分开的。结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想的、说的、做的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开始生病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身体开始脱离了我们的灵魂意识，然后好像我们的灵魂意识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身体了，它要病就病，然后它充满了病毒，充满了细菌。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去支配我们的身体来为我们做让我们开心的事情或者是想要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忧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何处去。很多人在生了病之后就不一样了，在生病之后可能他开始理解到所有一切身心灵是分离的，那种分离的感觉其实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脆弱。当一个人身心灵分离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样子是什么了，他已经脱离了所有一切他在这个地球跟这个社会当中过去他建立起来的一切。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变了，或是这个人变得好怪，或者是说他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然后这么难讨好？其实家中如果有生病的老人家，我们有很多时候会感受到这个部分呢，特别特别的强烈，就是呢，他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和蔼可亲，然后那么的用他的这个人生经验又社会经验来教导我们。你会发现呢，他不只是变成一个任性的小朋友，他可能变得很空洞，眼神空洞，然后呢变得很无情，然后呢在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上面呢非常的薄弱。我们有时候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说啊，请叫他要运动啊，对不对？要多喝水，然后呢要去享受啊，然后开心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只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之后呢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一点。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那种责任必须要好起来来取悦我们。 OK， 如果我们是当子女或者是当晚辈的人，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爸爸妈妈或者是说这个长辈呢变得这么的无情，然后呢跟以前他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他工作事业当中的意气风发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听众朋友，忧郁症啊，尤其是老人的忧郁症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完全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严重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老人家的劳动力变低了，对不对？然后活动范围变小了，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行为上面的内缩的现象，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内缩的现象，我们会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老人家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多，还要那么风光干嘛，还要那么忙干嘛，应该每天就待在家，对不对？修身养息，然后呢就是做公益事业或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出风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老了就应该要怎么样，老了就应该要怎么样。其实听众朋友，我们的心智年纪是一个年纪，生理年纪是一个年纪，有很多的老人家他心智年纪还是三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小伙子，那他在体力上面的确是没有办法负荷，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活泼的心智，活泼的动力，想要去做很多活泼的事情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是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把他因为年纪大就把他关在家里，或是关在一个牢笼里，对不对？但是如果老人家又生病了，又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或者是行动不便，这个忧郁症呢会让他对于整个的求生意志变得非常的薄弱，那求生的意志薄弱了，对人的情感就薄弱了，也就是呢，他也不会觉得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就会对你有这种慈母或者慈父，他会觉得他管不了任何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一个长辈或这样的老人家呢？我觉得我们不要花那么多的力气要去 push 他，或是逼他一定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他有时候也觉得你陪伴在他旁边很烦，对不对呢？其实人都会希望看到更多更多有关于他自己，有关于他过去的自己。过去的什么样的自己呢？身心灵结合的自己，然后一个完整的自己，意气风发的自己。所以呢，陪他看看老照片，看看过去的事迹，陪他讲讲过去的事情，然后呢放映一下影片，然后甚至呢把整个环境呢塑造成他以前的样子，家里或者是说他随手可得的都是他过去的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很多的心理治疗里面，有很多的环境的改变呢，也会让这个人呢开始有一些变化，不是因为他去了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空气很清新，不是的，而是呢他又再一次感受到自己身心灵的结合，然后他回忆起自己身心灵结合的样子，那种感觉像什么？像阿凡达。阿凡达这部电影呢，其实它里面有讲到一个部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就是呢这个人躺在这个太空舱里面嘛，然后呢他的意识
他其实呢他是残障，对不对呢？但是他的意识呢，他在 picture 他怎么样呢，在原野上奔跑，然后呢在森林里面战斗，他的这些东西呢促使他的神经活化，也就是他在 picture， 他在想象一个他身心灵结合的样子。所以陪陪老人家去回忆一些他过去的风光事业，看看很多的照片，看看很多的影片，然后在很多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当中呢，陪他去看看过去的这些影集，然后这些综艺节目，其实都可以换回这些事情。我们一起试试看，哪怕只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听到这种一点点小小的欢乐的声音，都会帮助到他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当一个人爱而不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个人我们就活不下去，或是没有这个人生活就少了所有的滋味，然后没有这个人我们好像连往前一步都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这个人真的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太多美好的一切，太多丰富的美丽的无可取代的一切。当这一切的美好没有机会再发生，你也不可能再遇到像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被困在这个中间地带，你往前也不是，后退也不是，你再也没有办法过好你的人生了。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哎呀，如果你这辈子曾经遇过这么好的一个人，有时候失恋的人很容易恢复健康呢，不是因为这个失恋的人有多健康，而是因为他遇到的人还好，还不怎么样，还行。也就是呢，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可取代性很高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恢复得很快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曾经遇过一个深爱你的人，然后呢他是如此的完美，带给你所有一切无法取代的，所有一切的美丽的经验，然后有一天他不爱你了，对不对？有时候你看着他，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爱我，因为我知道你爱我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知道你不爱我了。我们有时候很难很难从这个失恋当中、失去当中呢，重新的回到健康的生活，因为当你已经爬过这个山的巅峰了，然后再回到这个山谷的时候，你永远知道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再出现，或者是你不可能再遇到了。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沮丧，不管是爱而不得，或者是突然失去，或者是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就一个很大的撞击，然后你就被抛弃了，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魂飞魄散，失魂落魄。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在不管是做任何的事业或是工作，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危机或是危险嘛，对不对？或是家人生病啊，反正就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危难突然之间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魂飞魄散的，然后呢会六神无主，对不对？我们会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然后呢该打电话呢，还是该先去付钱，还是该先联络谁，那这个时候到底要做什么，要叫救护车，还是我这个时候要赶快去做什么样的处置。那个时候当下我们完完全全是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那种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好像在宗教里面我们到了一个什么生死学、生死中间的一个中阴地带，对不对？要往死去也不是，要往生去也不是的时候，这个中阴地带，那精神崩溃边缘的人就是这样的感觉，他们就是在一个高度的激荡当中，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状况当中。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们非常的敏感，就是这个水温哦，你一稍微一加温它就沸腾，然后呢只要你继续让它沸腾它就会爆炸，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稍微一不管它的时候它就波涛汹涌。也就是呢它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高到就这个他自己也控制不住，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听众朋友，第一个，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感觉到他很多时候记忆是有障碍的，他的能力上面可能还可以去掩饰，但是他很多的这个能够记住的东西，他的这种忘性特别的高，他的注意力已经没有办法集中了。OK， 所以呢他能够反应的这个距离跟反应的这个深度是非常浅的，反应的距离非常的短，也就是呢他可能只能就他最近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东西，以及他即刻可以反应到的所有东西来反应，或者是他想到的这件事情的深度是非常浅的，他没有办法想到前因后果去推动很多的来龙去脉，或者是说把很多的逻辑性推演出来，他没有办法，既短又浅。所以你就会发现奇怪，他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就像五马分尸一样。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完完全全的所有一切变成碎片了，然后没有办法再重新组合在一起。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自己真的碰到了，或是身边的朋友，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去告诉自己，我可能真的受伤了。哪里受伤了？我的大脑可能真的受伤了，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我可能要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我可能要把我的所有一切变得更简单，
然后呢，也因为我只能反应这么短，我只能反应这么浅，所以我必须把所有事情简化，我必须把我相处的人简化，我必须把我的环境简化，所有一切都必须变得最简单，最能够应付，最能够处理，最能够控制。那你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征兆是，你发现他开始会笑了。

微笑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的征兆，因为当微笑的时候表示这个人他可以放松了，然后这个人他很多的纠结开始比较释怀了，然后他的钻牛角尖不见了，再来就是他失力的那一点呢突然放松了，然后他整个人松绑了，他可以呼吸了，他可以喘气了，他的身体的带氧量充足了，然后呢他的肌肉的放电呢缓和了。所以听众朋友，微笑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征兆，他也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转的迹象哦。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一定话最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也知道对方现在需要听见什么。因为好的表达不只是技巧，而是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的状态。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从心理位差、情绪到影响力，带你重新整理工作与生活中那些为什么总是听不懂的时刻。每周三晚上7点半，给自己一个小时，升级你的沟通软实力。立即搜寻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欢迎立即报名。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You're trying your best, and no one ever told you it's all gonna be okay. We're just people never sleeping. 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如果你在崩。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这一集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呢？我觉得我想要让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很多的精神病不是每个都得到治疗，然后他们也行走在社会当中，然后他们一定找到很多帮助自己的方法，然后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或者是他们不认为这个就是，那他们也在这个社会的行走当中，碰撞当中呢，遇到很多的伤害，可是他们也学会了很多很好的方法。所以呢，要告诉自己，因为有很多的自闭症，很多的高功能自闭，社交的恐惧，或者是说情绪的障碍，或者是 你可能是一个不太能够表达自己的人，然后你可能是一个偏执狂，但是呢，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比说你不可能接受很多事情的改变或者是变化，所以呢，这种人他就会审慎的去这个精细的去挑剔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比如说另外一半他就不会乱选啊，他可能就会好好的去挑选真的适合自己的，对不对呢？或者是说他可能会等待，也就是呢，你可能要知道自己的状况之后呢，你要投自己所好，然后来选择，来决定你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我们多知道了一点，其实是很好的。知道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怪怪的，哪里怪怪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认知的改变，可能以前我觉得这样是善良的，可是现在我开始觉得他很邪恶，我觉得开始猜疑他了，我有很多的怀疑，然后呢，我有一种被迫害的妄想症，就是我觉得以前这个人很栽培我，现在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 PUA 我，对不对？情绪勒索我，或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怎么，就是你会发现你有一套自己的说法，然后为了去掩盖你得不到他的注意力或是得不到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感知的改变，什么样的感知呢？可能我们不爱洗澡了，我们对那个味道气息开始变得这个辨识度变得很薄弱了，所以我们身上臭臭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身上有一股怪味，或者是我们可能不排斥某些东西了，就是你对这些东西跟以往

往的，这种感知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再来就是身体的改变，你发现你的食欲吃的东西开始变化了，然后呢 你会意识到就是我不饿，但是我一直在往肚子里面塞东西，然后这种无意识的，然后你很清楚知道说哎呀我怎么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要意识到可能有状况了，对不对？然后变得更懒散一点，不爱洗澡啦，不爱洗衣服啦，不爱起床啦，睡觉都睡很久啦，然后对人变得冷漠了，觉得没有什么 engage 的需求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你 engage？ 我为什么要跟你有交集？我为什么要对你付出？然后我为什么要讨好你？然后我为什么要对你和蔼可亲？我不需要，开始变得冷漠了，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跟你有任何的连接。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一点强迫的那种仪式感，对不对？非得要怎样才行，不然就是焦虑到睡不着，水一定要放在床头，然后这个水呢一定要什么什么样的水，就是你会对有一些东西奇怪的讲究，然后这种强迫式的行为开始出现了。那如果没有这些行为把它 settle down 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安稳或者是非常的焦虑。接下来你可能会开始有一些自言自语，比如说开始去 murmur 一些人啊，骂一些人啊。听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这个是疯子走在路上才会自言自语，不会的。其实我看过好多事业成功的人士，他们在这个标案的时候啊，在自己的办公室哦，真的就是自言自语走来走去，然后呢自己的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你也搞清楚了、啊、对不对？在自言自语这个状况也是有的，高度的焦虑高度的紧张的时候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好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把我们放在这个崩溃的边缘，怎么样给自己一个绿色的治疗？绿色的治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帮助自己了，那你就把自己摆在能够帮助你的人身边，摆在好的人身边，它的回响就会是好的，就像一个 echo 一样，对不对？它会给我们最好的 echo。 然后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善现状，我们就去想象未来，让未来来带领我们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心里有一个很美的自己，很想要的自己，或心理图像的时候，你就根据那个来过现在的生活。哪怕你现在是做不到的，你扮演它都是很好的，你假装是它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你要吃得很营养哦，要逼自己要吃得营养。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身心灵分开的时候，最重要还有一个元素就是营养会让它们结合在一起，然后让他开始有很多的这个神经或者各个方面的所有一切的循环会变好，会让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的运用更顺畅一点。再来，不要只是运动，你要劳动，有一点点劳心，有一点点用脑，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去做这些家务，劳动你自己。再来，把生活变得简单一点，永远只做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然后很快的去完成它，而且是完整的去完成它。最后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像你像我这样的精神病，精神病也是很可爱的，我们不要把它变得好像这个边缘化，或者说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名词。也许每个人都有精神病，只是比例高比例低，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也许每个人都必须要求助，有时候必须要求救。那么什么时候该发出求助，什么时候该发出这样的声音，你自己要清楚。永远鼓励自己，永远鼓励身边的人，多一点时间等待他们，把他们当小朋友，也把自己当小朋友，重新再活过一次。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孩子寒假成长的最佳旅程，诚挚2027冬令营开放报名中，3到17岁精选主题营队，从室内到户外，带孩子探索自我，学会独立，与新伙伴共同挑战。这个冬天，让孩子不只在书本中学习，更在实践中成长。立即加入我们，让孩子度过充实又精彩的假期。欢迎拨打0800-312-312，或立即上诚挚官网报名。10月31号前还可享超早鸟优惠。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们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0: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的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生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5: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104.3， 还有同样是在周六晚上11点钟，也可以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不过它是我们隔周的重播，所以会比我们听到节目的时间晚一点点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国庆 庆，对不对？然后他就会是国庆的隔周才会听到，不过也是可以一起来做梦的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就会没有时差了哈。你的手机呢，你的手机到这个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我们的所有的频道。那当然你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如果我说的刚刚说的那些时间你都错过了，没关系，精华区里面都会帮你把最好的节目都留下来。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是家里的桌上型电脑的话呢，直接上官网好吗？官网上面呢也有很多我们节目的资讯，而且有非常精彩的内容，然后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就可以找到文贤所主持的两个节目，一个是今天你所听到的青春打勾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好多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共有三个，一个就是我们国庆日快到了，国庆日你都在做什么呢？哦，全台有十大动物园，跟这个水族馆你都去过了吗？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哦。然后呢，还有你会不会常常失眠睡不着啊？失眠到底是为了什么？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三段节目，分别要跟大家讲这三个主题哦。首先，先来跟大家听一首歌吧，来自旺福的《快乐的出航》。

来自旺福快乐的出航，真是太开心了哈！又到了这个连假的时候了，不知道你都要怎么度过你的连假呢？不过这个连假很重要，是我们的双十国庆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对不对哈？那很多人很有仪式感哦。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高中的时候吧，都一定要去升旗，好对不对？然后呢，有这个，因为高中的时候有那个乐队跟仪队，然后有些厉害的学校哈，厉害的高中乐仪队很厉害的，他们就会去这个表演嘛，好，所以你就会很想要看那些乐仪旗的表演。那我这个礼拜呢，其实也有在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市政府，不是市政府，总统府附近哈，然后呢就有看到这个国军在彩排，那个战斗机后面有喷那个烟哦，哇，我觉得哇，从大安森林公园上面飞过去，超级厉害的也好，真的是超级厉害的。所以呢，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可以做哈，不管优惠啊、烟火啊，到底哪一些是大家最喜欢的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什么是你的国庆仪式感呢？首先，现在最近很多人都在抢购那个国庆的限量商品哦。今年我们是用这个晶片矩阵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视觉，对不对？哈，您有印象吗？哈，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是有那个有两样东西，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就是有一个迷你的灯箱，最近还蛮流行的，对不对？很多的品牌都有做这个灯箱，所以如果你有买的话呢，就是那个两个晶片矩阵的图样去打造的迷你灯箱，你可以当桌面摆设，也可以好像种一个小夜灯啊，吼，吸在电脑旁边，就觉得你好像开了一个国庆的小商店这样子。另外呢，我觉得一个很酷的就是保温瓶哈，保温瓶我觉得家里大概不太会缺，但是你就发现，这一两年有流行一个很红的保温瓶，就是它上面可以立起来，然后有一个那个手机的磁铁环，所以呢你就可以吸手机立在上面，诶，这个是不是很不错好，这个磁吸手机支架的功能呢，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吃的哈，吃的就是像这个梅花米饼啦等等的哦，所以有些是实用的，然后有生活感的小东西哈，怎么样在国庆周边商品玩出新花样，我觉得这也是蛮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还蛮可爱的哈，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侨胞啊，好，会回来，或者台商啊会回到台湾来参加这个国庆庆典哈，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回来，很多人其实在国外也是会有一些海外的庆典，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哦。好，然后其实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有那个路跑的活动，国庆到底为什么要路跑我也不知道哈，可是就觉得大家早上一起来运动，像我以前就是会去升旗，然后要拿那个国旗啊哈，所以其实全台各地都会有一些健行啊、健走啊，然后看典礼啊、追烟火啊等等，会把这些全部都连起来结合在一起哈。然后呢，就像云林，其实它是有健走活动的哈，安排这个还有安排一些民间的原住民的团体来做一些表演啊，好，然后走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换礼物对不对哈？所以从双十节一大早就会有一整套的活动可以参加，是不是很不错？当然有一些是个人啊哈，私人举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在这个中壢就有一个最近很夯的国旗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就是。其实是这个是现做米线的哈，所以他庆祝国家升旗典礼哈，所以他就拉了很多的国旗，就变成国旗屋了哈，就是很酷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你会怎么庆祝国庆啦哈，那如果在家门口摆起很多很多的国旗，拍张照留念，或者是有些人会在这一天穿国旗的衣服，或者是搭配至少没有国旗的衣服，你可以搭配红白蓝三个颜色嘛，青天白日满地红啊，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桃园中壢86岁国旗达人张老旺，他已经连续32年做这个事情了，就是在他家门口呢一整片的旗海非常非常的壮观，也引来了大家的围观。那所以你会做什么？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你会看国庆晚会吗？好，其实很多人都是会看这个，其实他不是在10月10号晚上因为那个就过了嘛，他是在10月9号。好，所以是双十节的前一晚会有一个暖场的活动。好，那今年的2025年应该说2025年的
国庆晚会是重返台中嘛，那一大亮点就是城市歌手演员舞蹈及立委高金素梅相隔30年再度开口献唱嘛，那今年2026年国庆晚会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在新北要举办，在这个板桥第一运动场来登场哦。好，那这个主题是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会有谁呢？我们很喜欢的54321，我是桑布义，还有我们郑怡农啊、黄子轩哈、客家的，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江淑娜啊，还有日本歌手哈，这个大黑魔记，还有韩国歌手李龙啊，还有印尼的乐团等，国内外的卡司都会来哦，哈。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哇，大家都已经在期待了这些跨国跨境的很多的乐手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呢？好，接下来，国庆大会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表演节目哦。刚刚说了，我们看到那个在预演了，然后还有这个乐仪旗队的表演，我觉得都是很令人期待的哈。所以这个乐，它其实叫做国庆的阅兵大典啦，哈，就是这种整齐划一的队伍的，就走过这个总统府前面啊，我觉得这是很厉害。很多人这些都是什么时代的回忆呀、啊？哦，真的都是时代的回忆耶！哈、哦，那以前呢，就是会让人，这个肃然起敬，然后觉得哇、哦，展现一下我们的国力，对不对？但是我这两年看，我都没有办法很好好的把它看完呢，我觉得好像没有很精实，怎么会这样哈？有时候就忽然觉得，我们的军人怎么会这么可爱哈？怎么会这么这个没有以前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不知道是时代变了，还是我们的军人变了。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可以上网找，其实有每一届哈，就是你在上网找这个阅兵大典的话，其实会有历年来的阅兵大典，你就可以稍微比较一下，然后还有这个乐仪旗的表演呐、啊，其实不一定要在国庆当天看得到，但如果你想要看现场的话，当然就是要到现场去观看才会看得到了哈。好的，还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到国庆日也会有一些国庆的优惠，对不对哈？那到底国庆啊会有哪些优惠？其实这个旅游业者就会有啦，饭店也会有啊，餐饮也会有啊，对不对？游乐园呐、啊，哈，那因为是连假嘛，所以这个双十就成为一个档期了，哈，会有一些限时的折扣啊，住宿专案呐、啊，吸引民众可以安排连续假期的这种行程啊，好，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想出国的人哈，廉价的机票通常是比较不便宜的哈，所以你要想说要怎么玩会比较划算，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些技巧，所以有些人就是很早的去买，或者是找一些冷门的时段去买啦哈。那怎么捡便宜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啦哈。好，最大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国庆烟火了，对吗？哈，你有看过国庆烟火吗？跟101烟火不太一样哦，哈，对不对？好，所以呢，国庆其实也都会有烟火哈。那国庆烟火呢，去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南投。好，有规划了12段的主题，有这个七彩水墨烟火，这是全世界首创的哈。然后也有现场还加入了两个 DJ 在那边混音，但是因为当天晚上风势微弱，然后空气扩散的条件不佳哈，烟雾的长时间滞留，让不少观众就会说，怎么都是烟呐、啊，没有火。所以你看哦，烟火跟热气球一样哈，都是很看天气的。你知道热气球的话呢，风太大不能飞，然后太热不能飞，下雨天就不能。热气球不能湿湿的蓬不起来，好，对不对？好，那所以烟火也是一样啊，好，烟火如果下大雨啊什么，好，就会有一些不 OK 啦，好，所以去年大家都说只见烟不见火呢，而且甚至有人说啊，去年呢是史上最烂国庆烟火的这个批评啦，然后加上散场的时候接驳车的等待时间很长，因为交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然后呢也有环境保护团体就说，你们在这个南投这么好山好水的地方放烟火，是不是有这个造成空污的问题呀、啊？当时去年南投县长这个许淑华则坦言，烟雾呢与接驳都有检讨的空间，那就表示真的有要再加强。那今年会在哪里呢？好，今年会在哪里呢？今年则会就台东啦、啊、台东接棒啦、啊、暌违9年要再度举办了哈。10月10号会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登场咯。去年南投场的这个烟雾跟
这个接驳争议后，今年台东场会如何安排释放跟观赏动线呢？这也让这场烟火重头戏呢更受瞩目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烟火的话，如果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间的话，你还来得及哦，所以赶快来预备一下。可是票应该很难抢了，我自己刚好在这一天呢会在台东了。是不是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呢？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好，所以这是烟火。好，第一名大家最期待而且一定会有东西，就叫做总统国庆日谈话哈。其实今年呢国庆仪式感呢声量冠军就是由这个总统国庆谈话来拿下来了。每年双十国庆总统谈话都是外界非常注目的观点，因为他会从两岸啦、经济啦、还有国防还有目前的产业政策来跟大家说明，抛出一些明确的主张啦，后续也会延伸出一些新闻的解读啊、政治的回应还有社群的讨论等等啦。那回看2025年，去年赖清德总统在任内第二次国庆演说当中提到这个台海的局势，还有 AI 产业啊、经济表现啊，然后其实也包含了期待中国放弃以武力改变台湾海海的现状，还有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强调台湾经济成长在亚洲四小龙中呢是居于前面的，多项高关注议题集中在一场演说当中哦，所以很多人都会持续的延烧、持续的讨论，这个总统谈话了哈，对不对？所以去年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所以以这个国庆日十大热门话题来说哈，去年国庆日的谈话只排第四名，但是今年直接排到第一名，所以大家一定会很期待今年哈，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会说些什么哈，会说些什么哈？那所以呢，不管你对于国庆日的期待是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嘛，你要抢商品也好啦，抢一些国庆优惠也好啦，或者你要看10月9号哦，就要看国庆晚会的表演哈，或者你要10月10号要看国庆的烟火哈，然后呢这个表演节目啦，然后或者是你要去升旗唱国歌去观礼，然后或者是你个人庆祝，你喜欢穿搭很不一样，或者你在社群上面有些人会在他的头贴上面加上国旗哈，就会家中悬挂国旗，或你参加一些运动的路跑啦、健行啊、庆祝活动，其实都很不错哈，还有一些优惠可以抢，你说是不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国庆日你要干嘛，你有把握这些仪式感吗？接下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里面的一首《错过的烟火》，错过了就是错过啦，《错过的烟火》，周杰伦的作品。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三段不同的话题。刚刚上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国庆日你要干嘛，接下来这个阶段的主题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动物啊、水族啊等等的，不一定要把它养起来变成自己的宠物哦，可是去偶尔去动物园看看他们就很不错哈。那最近呢有一个榜单出来了，什么样的榜单呢？就是全台十大动物园水族馆的榜单哦。所以你很好奇哪一些老字号上榜了，哪一些新创的水族馆动物园上榜了吗？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十名，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虽然我只有去过一次，但那次也让我蛮惊艳的哈，就是我们的绿世界生态农场，在我们的第十名哦，它在新竹的北埔啦哈。那我觉得北埔绿世界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个印象。好，那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它的羊驼散步，因为我当初在那个绿世界的时候，然后就是忽然羊驼被放出来，然后在草地上奔跑，我觉得太疗愈了，太酷了，所以很近距离，而且它羊驼的数量不是一只两只，是一群，然后各种颜色，我觉得蛮厉害的了。然后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园区，就是里面有一些很怪的动物就是有一个比较可怕的动物园区，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了，反正它有一个多元的动植物生态，很多还有鸟园，它的当然它的那个鹦鹉是真的蛮多的哈，那所以也有狐獴啊、水豚啊、卡皮巴拉哈。那它的票价大概是全票是480，优惠票400，儿童350，爱心票240块啊。那当然，因为它是私人的这个动物园，所以是比较贵一点。可是我觉得，就因为它是私人，它的管理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可以待上一整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可以坐，它都有接驳车，然后接驳车它就是会带你到最里面。我记得最里面是一个鸟园啊，你可以从好像是蝴蝶园还是鸟园，就是坐到最里面，然后慢慢的再逛回来哈。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当然我是觉得跟羊驼散步超酷的哈，这是我觉得很好的。然后它有很大只的那个鹈鹕，就是会夹卡皮巴拉的那个鹈鹕，好鹈鹕。然后还有鹦鹉的互动啊、剧场啊，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哈。这是绿世界，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还第九名是我们的寿山动物园。好，寿山动物园呢，其实它在2021年的时候五月修园改造，改造了一整年哈，就还是半年的时间，将近一年了哈。然后呢，2022年才重新的开园，好，重新的开园一年多，哎，好像有一年多，对，一年多哈，大规模的改造哈。然后其实它最主要的它改造，我在它改装之前我就去过，其实我已经很喜欢了，因为我觉得动物园其实就是博物馆，因为你日常生活中你看不到这么多的动物，好，所以每次去动物园，不管新竹动物园、台北的动物园或高雄的动物园，我都非常非常喜欢。那这一次就是从2022年12月重新开幕的寿山动物园，我还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它理念很好，它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学艺术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在学习这个事情，叫做观看的方式。好，那很多人都说寿山动物园重新开幕的时候，它最大的改变就是看动物的角度了哈。游客呢，不只是沿着步道地面在逛园区，还能走上这个空中的长廊啦，从树梢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展区啦，然后也有这种下沉式的设计，可以拉近观察的距离，然后呢也不要去影响到动物，我觉得这是互相尊重。然后有很多这种自然环境的安排，步道上你也可以走着走会遇到孔雀啊等等啊哈。然后最近我觉得入口最近最红的就是那个龙猫啦哈，就是这个榕鼠哈，很多人都会停下来看。 好，那寿山动物园其实也因为今年有一个台剧叫做动物园，这个邵雨薇跟王伯杰、李淳等人的这个职人喜剧就是在寿山动物园来拍摄的，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所以很多人都会亲自到动物园去看看，还有白犀牛啦，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动物了，好，那寿山动物园是高雄市的嘛，好，所以它的票非常便宜，成人40块，好，然后大大小小的动物都可以看到，只要40块，所以应该会蛮喜欢的。好，不过我觉得个人会觉得大家会比较惊奇的，就是那个猴子啦。哈，你在走进寿山动物园的时候，你就看到猴子就在你旁边，因为他们是放山羊的嘛。哈，放山羊，好，所以你要注意你的食物、你的饮料，哈，真的不要被猴子叼走了，哈，得不偿失。好，接下来第八名，台中海洋馆，哈。台中海洋馆的招牌就是黑潮之海的巨型水缸了，哈，那这个我还没有去过，也有点点贵了，哈，全票是500元，优惠票400元，不外票是250元。台中海洋馆的特色，它不是从深海或是明星动物、明星海洋生物开场，而是把视线拉回台中的大甲溪，哈，以这个流域为主轴，上游、中游一路看到河口下游，再接到水母、麦哲伦企鹅、珊瑚，还有大型的海洋水缸，哈，所以这是一路上的，哈，所以现在呢。已经没有相较于开幕那时候人山人海，现在大概剩20%左右，不会人挤人，可以慢慢逛，慢慢的拍，超赞的哈。然后呢，也有人说早上去很好哦，你可以停留2到3小时，然后再到这个无期观光渔港啦，高美湿地就是海线一日游啦，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馆内的体验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空间也非常的明亮宽敞，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OK， 接下来第七名，新竹市立动物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动物园哦，我自己有去过，有河马乐乐、台湾梅花鹿跟狐獴，还有历史园区。因为这也是市立的，所以非常便宜，只要50块，优待票25，团体票40。好。新竹动物园1936年就已经成立了，可以算是台湾原址现存最久的动物园，规模不是很大，但是都是有这个非常的动物名这个超人气的动物明星啦，好，台湾猕猴啊、老虎等等啦，好，那我觉得它的感觉会很像什么，会很像马达加斯加啊，马达加斯加不是就是在那个 Central Park 叫什么中央公园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嘛，中央公园动物园，所以就只有几个明星动物，所以我一直觉得新竹动物园超像那个马达加斯加里面的那个纽约的 Central Park 里面的动物园，所以呢可是你只有花一点点钱啊，可以去看这些明星动物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啦，那也是很跟动物是很靠近的啊，这个动物园是跟动物很靠近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接下来第六名，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这个我没有去过，大家可以跟我说好不好玩吗？好，在台南的学甲区，那它是半开放式的那种动物近距离的互动啦，有保护员解说，还有游园的列车。顽皮世界，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顽皮家族》哈，好，是不是？那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这是第五名，这也是老招牌、老字号，就是我们所谓的海生馆啦哈。那它有分成台湾水域、珊瑚王国、世界水域跟夜宿海生馆的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酷。我觉得有朝一日呢，有生之年应该要去夜宿海生馆一下哈。然后呢，你看这个，因为很多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他要很早就要预定了，不然没有那么多位置哈。那就是在夜宿海生馆，就是你闭馆后能够继续参观嘛，哈，那是非常难得的生态之旅。因为很多的海洋生物其实他们是夜行性的哈，所以不是白天可以的哈。第四名是 X-PAR 哈 ，X-PAR 现在跟动物森友会合作的海洋生物互动展哦，好，所以这个呢，因为是私人的，所以会比较贵，成人票要到600块哦，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花这个钱在桃园中立的春德路？哦，有遇见水母、国王企鹅，还有麦哲伦企鹅跟沉浸式的展览了。哈，有福尔摩沙的大型水槽啊，然后企鹅展示区啊，水母啊，哈，所以其实 X-PAR 很重要，就是它很强调那个沉浸感、沉浸式。哦，所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想要追求文青的质感的话 ，X-PAR 因为你又喜欢动物嘛，所以很少有这种可以追求质感又可以观赏动物的，所以呢这个整体非常干净又凉爽，逛起来很舒适。好，园内造景非常棒，水族馆的展示也都超级漂亮的哦。身为票价稍微高一点，但是整体还是可以再访哦。这个所以呢非常非常有趣哈。好，接下来是在花莲的这个远雄海洋公园是第三名耶，你有去过吗？我有进去过里面上厕所哈，但是没有去过这个海洋生物区，而且它有很多游乐设施嘛。那当然它的这么多元的话呢，票价就比较贵啦。好，然后它也有一些夜宿的体验，全票是990，优待票是890，学童票是690，幼童票是490，不爱票也是490的。好，那它跟海洋公园跟一般水族馆比较不同的就是它只是整体玩法的一部分啦。好，里面有游乐设施、主题演出还有海洋景观。好，比如说它2026年的暑假有这个晋级的巨人啊、晋级的夏天啊，好，所以有限定商品跟餐点啊，那时候也是一片轰动啦，对不对？好好，接下来要到了第二名，野生动物学校。好，这个野生动物学校是在高雄的内门区啦。好，那网络声量为什么这么高呢？好，因为有这个非常厉害的人来代言了嘛。好，它里面就是有狐狸谷、水豚、树濑跟狐獴近距离的动物观察。那我觉得比较厉害就是有这个狐狸啦。好，因为大家对于狐狸这个动物呢比较少见，对不对？好，那它的标榜呢就是动物是老师，森林是教室的核心理念。好，所以它园区内可以看到狐狸、水豚、树懒、狐獴、小马等生物，把这个生命教育把它合在一起。好，那强调低干扰的互动与动物的福利，所以你是不可以在里面它要预约，然后有控制这个动物入园的人数来减少动物的压力了，所以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门票当然也不是这么的便宜，现在跟旅游平台合作的话有这个大概500块的，然后有餐券啊、体验到套票等等不一样的。那因为它也是私人的，所以不太一样。 OK， 那第一名还没有出现当然就是我们的台北市立动物园，有非常多的明星动物，对不对？很多的亮点，大家都会说大熊猫啊、无尾熊啊、企鹅啊、穿山甲，穿山甲一天到晚逃走的穿山甲，对不对？ 好，那以前大家都会说木栅动物园了，但其实它现在就是正名叫做台北市立动物园了。好，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立动物园真的是一天逛不完，我每次都是要选区来逛，选区来逛。好，那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除了看动物以外，它其实担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保育研究还有教育的责任啦。好，那民众也可以参加一些动物认养的选择，喜欢的动物啊。好，然后呢认养的这个款项用于野生动物的保育啊、研究与推广等等的啦。好，那所以呢大家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园呢？其实这个网络声量呢也跟最近的一些新闻会有关系啦。比如说台北艺术节的开幕作品大象来了，其实也是把这个往事带回街头嘛，对不对？因为最早台北动物园是在1914年在圆山开馆，那时候就要移动这些动物到这个

随意着人民兵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意志。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才你所听到是来自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因为我们上一段节目呢跟大家来谈一谈，现在网络声量大家都在讨论动物园有哪些，十大动物园，对不对？那这一段节目呢其实很特别哦，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个主题，但是我最近真的被这个天气搞得有点睡都睡得不好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原因。

原因会让你睡得没有很好呢？好，所以呢，这个十大失眠的主因，你想知道吗？好，那台湾的天气当然是很容易造成失眠原因，但你觉得这是最重要原因吗？所以我们从第十名开始讲起好了。第十名失眠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吃饭工作常常窝在床上。你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会 入榜？其实我能够体会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会要知道什么时候是该休息，什么时候要工作。可是如果很多事情你都习惯在床上做的时候，那个比如枕头啊床铺的感觉，那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辨识你这个床不只是睡觉的地方，而是追剧滑手机然后是一个万用的基地的话，那你当你躺在床上你真的要睡觉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还没有意会到说你要睡觉了。好，所以很多人都说现在坐在书桌上反而半个小时就会想要睡觉，然后你就会躺到床上去，然后你有床上就继续工作的时候，你只是空间的转换，你就没有让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身体说，其实我上床了，我就是要睡觉啊，因为太多事情都在床上做了啊，好，所以这个建立床只用来睡觉的习惯，其实会帮助人更容易的睡着哈，更容易的睡觉，因为你在帮助大脑重新建立跟床与睡眠之间的连结，找回自然入睡的能力哦。听爱不啦，不要在床上这个做东做西了哈。第九名，吃太饱喝太多水，会啦会啦，好，不过也是小问题，跟刚刚那个一样哈。吃太饱就是你睡前才吃饱，那你的身体还在消化啊，或喝太多水呢，其实你就会在运作，你就会很想要去上厕所，好，所以这个都是打乱节奏的事，跟刚刚那个一样哈。其实你让你的身体习惯什么时候要睡觉，什么时候要做事，这个很重要哦。好，所以有些人，其实我以前哈是故意在睡前喝水，因为我想要早点起来读书，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我早上会起来上厕所，我就不要再睡回去了哈。这也是一种人体水闹钟，有没有？不过呢，不是很健康，所以千万不一定要不要这样使用啦哈。所以还是用闹钟就好了啦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吃太饱或喝太多水容易造成失眠的问题。接下来第八名，环境明亮吵杂，其实人还是比较适合在。闭上，因为你想想看，你闭上眼睛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如果外面有强光刺眼哈，有些人住二楼，然后那个路灯其实就在外面，哇，我就觉得如果你家没有窗帘，好辛苦哦，对不对哈？很多偶像剧都给我这样拍啊，就是窗户外面呢，然后就是阳台，然后阳台外面就有路灯，然后还可以顺着路灯滑下到一楼，对不对？你是什么蜘蛛人吗？好，对不对？好，所以如果环境明亮太嘈杂的话，都不是很适合入睡哈，所以。如果你家中有小宝贝的话，你就知道要制造一些睡眠仪式嘛。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比如说有很多人很喜欢收集灯，然后他的房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灯，好，床头灯，好，壁灯，立灯，台灯，书桌灯，然后很多可爱的灯，太多了好吗？好，你要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让光线非常的微弱，声音也很低，好，或是有些人会习惯也不用完全的安静，其实我发现完全的安静，有些人当然习惯完全的安静，不能有一点声音，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在你完全安静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电波的声音，就是滋的这种声音，然后有些人会觉得，然后有些人会称之这一类的声音叫白噪音，就是自然而然的，像雨声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睡的，因为它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是一直连续，它不会忽然断掉或没有，所以雨声啊风声啊好，但是有时候有些声音是噪音的话，如果持续一整天，你真的会很难受哎哈。所以呢，习惯上，来养成这种关灯啊、关上窗帘呐、降低室内光线啊，其实也是让你的身体知道要睡觉了啦哈，要睡觉了啦哈。接下来第七名，打呼磨牙说梦话，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需要去看一下，不管是耳鼻喉科啊、加医科啊，好，看看自己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是怎么样的。好像我自己就是会过敏哈，所以呢有时候也是会打呼，因为打呼其实就是你一躺下来鼻子就塞住，你只能用嘴巴呼吸，就会有呼声，就会有呼声哈，鼾声如雷就是这样的成语啊。好，那甚至还听说过有些夫妻要闹离婚，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睡在一起，因为可能太太是非常非常浅眠的，一有声音他就睡不着，可是先生就是一个打呼，
打呼的人哈，那还没结婚前都不知道嘛，没有睡在一起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哎呦，我没有办法接受，哎，我一辈子要这样，那要怎么办哈？其实现在这种夜间的困扰，可以透过手术啊、调整啊、侧睡啊，看你的严重程度啦。所以我说要去请医生来帮忙看一下，才会知道你是不是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哦。那通常其实这样的人也没有睡得很好哈，因为他会打呼，有时候严重到呼吸中止，他会忽然被自己吓醒的这种也有。那磨牙说梦话，其实他都是在一个比较不是这么深沉完全休息的状态，所以有些人睡一睡隔天好热哦，对不对？好，接下来第六名，如果你有睡前有这个喝一点小酒啊，来根烟，喝一点点酒其实是好的啊，可以有一些放松的睡前仪式。但是如果有些人是因为入睡困难，是因为你有这些上瘾行为的话，因为你知道尼古丁里面就是有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所以呢要靠这样子的行为来放松的话可能不是这么理想哦。进入到前五名了，第五名就是空气太过于闷热或潮湿，这我就是真的最近很有体验体会了，因为如果你住在比较潮湿的地方，你晚上没有开除湿机，你知道除湿机其实也会制造凉爽的感觉，不一定要开到冷气，那要看天气啦。那房间有些时候哇真的很闷热的时候，你就睡一睡，一开始睡都还好，就是说我还可以忍耐吹个风扇，结果睡到一半忽然醒来，是为什么？满头大汗，被子或者是你的衣服的那个被躺着那个被都湿了，就是空气闷热或潮湿，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了。第四名就是你平常的作息就不是这么规律，那就不能怪别人啦。如果你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床都不一定的话，比如说你今天熬夜追剧了，明天又加班到深夜，忽然间你想要晚上八点就睡觉，其实你睡不着，因为你的生理时钟已经被建立起来，你是一个晨行人或者是一个夜行侠，这不一定哈。那有些人的工作其实会需要轮班出差啊，或是到跨时区的地方去，就会让这个原本身体的规律被打乱了哈。所以这个节奏其实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像我那时候出国到美国去日夜颠倒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褪黑激素了。好，所以这个也是好。那如果你长期的这种生活步调比较不稳定哈，那可能让身体维持这种稳定的睡眠习惯就很难，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除了这些时候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要减少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因为你已经本来就不这么固定稳定，比如说空姐好了，好，空姐或空少，所以在空中工作的人，他可能这个时区跨来跨去，但是他一定身体还是会找到一个机制，他可以休息的状态了哈。那当然你也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些收心的仪式，比如说泡个温水澡啊、热水澡啊等等的哈，或是真的让自己写写日记。好，这也都是一些很蛮好的习惯了。好，那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好的这种营养素的胶囊的话，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是被照顾的，那会比较好哦。 OK， 前三名，第三名睡不着的原因，3C产品出现了。没错，睡前滑手机追剧回讯息，这已经变成很多很多人的固定模式了哈。其实你心里会想说，哦，我再玩一场就睡了，或者是我再看一下就好了。好，可能你知道吗？当你在看的时候，你的视神经，眼睛看东西的视神经是直接连接到大脑中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接收器嘛。你要有接收，你大脑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你觉得你那时候你的大脑是兴奋还是想要休息的？是兴奋的，因为你 不自觉的你一直在刺激它，这就是你的作息足迹。那这个作息足迹会被观察下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连续都一直使用这个手机在睡觉前的话，其实你是会入睡时间，你每增加一小时入睡时间会增加5分钟，睡眠时间会减少5分钟，每天这样使用的话哦，所以一天就减少5分钟，一天就增加5分钟，其实这是不太好的哈。睡前使用手机其实真的是很不聪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大家我觉得要注意的，千万不要相信睡前滑一下哈，看似时间不长，可是那个睡眠的节奏其实就被影响了。第二名，睡前还摄取咖啡因，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些人的习惯啦，就是离不开咖啡了。我想这也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那第一名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压力。我觉得心理压力还是现代人非常忙碌的，有些人会在睡前就盘点一下今天的工作，复盘一下，对不对哈？然后呢，早春晴朗就是这样嘛，他们接的每一个案子里面，他就是说来复盘一下今天的工作，对不对？哇，压力就有点大，也会造成睡不着哦。所以你可以做一些舒压的动作，比如说深呼吸，然后呢去想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安排一下旅游的计划，然后呢放慢一下，做这个自我察觉，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安顿下来。尤其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就不要再一直想着工作了。好，所以这个呢，心理压力，我觉得前几名真的是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哦。像这个心理压力还有焦虑，这个世代太焦虑了。然后不要在睡前摄取咖啡因，使用三 C 产品，然后尽量维持自己生活的规律的习惯，把生理的时钟建造起来，那个节奏建造起来哈。那当然环境也要预备好啦，好，这个不要太过于明亮啦，好，然后个人也要预备好，不要吃太多的东西，宵夜或喝太多的水，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时钟哦。所以祝福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连假了。节目最后呢，来听这首来自阿肆的《醉失眠》，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章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行为正直，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西结书36:26，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新邻居，他才刚搬来几天。他告诉我，由于心脏病，他才听取医生的建议，毅然把事业给结束了。当他听到我说，哦，我知道，我了解你生来心脏就不好，他显得很惊讶，立刻矢口否认说，不，我一年前才得了心脏病，在这之前，我的心脏好得很。我说，但我光从今天上午就知道你先天就有心理的毛病。我把上帝提到世人有罪，需要一个信心的话告诉他。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心理状况的真正诊断。我的好邻居在肉体上有了心脏病，但他的属灵心病更为严重。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因为亚当把罪带给了人类。这种心病的预测，不只会使肉体死亡，也会使灵性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由大医生耶稣供给一个新心。当我们承认心里有毛病，让耶稣施恩赐给我们永生时，他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你心里的光景如何呢？我们不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更需要一颗新的心。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为什么上帝要祝福神的子民呢？而蒙福的人有什么责任与使命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主题是蒙福祝福。前一章百姓询问关于禁食的问题，先知清楚领受重点不是禁食，而是要遵行神的话，行公义好怜悯，那才是神最在意的。我们要掌握真正的关键，做上帝喜悦的事。这一章神再一次提醒百姓起来建造圣殿，行公义公平，禁食日成为欢喜快乐日，带来以色列的复兴，众人的复兴。首先一到十三节提到了重建圣殿。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里强调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在撒迦利亚书用了53次，其中18次用在这一章，可见建造圣殿的任务不是人能完成，而是上帝的能力充满人才能完成。除了硬体的建造，还有信心的重建、真理的重建、圣洁的重建。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神为锡安心里火热，火热就十分热爱，深深爱惜，极其关心，好像爱情中那嫉妒的火不容许第三者介入。神为他的百姓极其火热，大发热心爱神的子民。神爱带来极大的保护的行动，要向神子民的仇敌发烈怒，除掉仇敌的攻击。过去神子民被敌人践踏，如今因着神的怜悯可以回家享受平安。神用100%的爱来爱我们，也愿我们用100%的爱来爱耶稣。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过去神子民犯罪远离神，神被迫离开神的子民，离开锡安，神的荣耀离开，如今神回到锡安，重新住在耶路撒冷中，如同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求神的眼、神的耳、神的心常常在这圣殿，在耶路撒冷中。新约应许我们，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大的福气。因着神同在，耶路撒冷城要除去羞辱，被人嘲笑攻击的骂名，而这城如今被称为诚实的城，诚实就是信实、忠信、可靠。锡安山被称为上帝的圣山，因着神同在，这地被分别出来，领受新的名字、新的尊荣。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当神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住在其中，带来国家社会完全的改变、祝福。过去耶路撒冷城被敌人侵略、断垣残壁，而神应许将来年老的男女坐在街上广场，年纪老迈手拿拐杖，这是太平盛世，老者安然居住。第五节，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在大街上许多孩童玩耍嬉戏，没有恐惧，没有外敌，没有欺压，没有社会危险事件，一片祥和。正如同以赛亚书65章20节应许，在上帝复兴来的时候，没有夭折的孩童，平均寿命100岁以上，整个社会和谐平安，众民安居乐业，这是人所期待的大同世界，唯有神同在才能带来。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愚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应许到那日复兴之日，这样的事在愚圣的民中，就是经历苦难被掳归回的子民，在他们眼中看为稀奇不可能的神迹，认为这不可能发生，靠着神无法想象，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应许他赐下复兴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用信心来经历。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神答应人，从东方日出之地、西方日落之处，从百姓被掳到的地方要救回神的百姓，带领神子民回家
重享怜悯恩典。新约的角度看，我们过去是可怒之子，被撒旦愚弄，死在过犯罪恶中，但神把我们带回来，脱离咒诅死亡，得着平安怜悯复兴。第八节，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神再一次把神子民领回来，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上帝居住的城市，也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城市，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旧约耶路撒冷，新约中的教会，新天新地，神为我们预备有家可归的福气。神要重新与人立约，建立最美深度的关系。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也是在生命记上西乃山之约。只要我们听从神，就做神忠心的子民。过去以色列人不听从神，忘恩负义，违背神的约，如今神要重立此约，重新爱人，与人同在，这是上帝赦免之爱。神立约凭着诚实公义，信实忠信，公平义气，这是上帝的属性。因着神应许不改变，我们在神里面也得着永远平安的约。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神提醒神子民，现在所做的工作非常荣耀有价值，要勇敢刚强完成这工。当这群被掳归回的子民重新建造万军之耶和华殿，不是建造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建造自己的家，而是建造神的殿，这是上帝的工程，一定会完成。在那日，你们立定根基之日，神差遣先知对你们说话，意思是两年前，主前520年，圣殿复工的时候，神透过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鼓励弟兄姊妹勇敢建造。这些先知所说的话，你们听见了，因此应该要手里强壮，继续勇敢完成圣殿的建造。神非常乐意对人说话，神透过感动先知，先知领受神的启示，传讲神的话，而人必须仔细聆听，勇敢回应。今天我们起来建造教会服事，我们要清楚领受神的心意，明白神要做的工作，我们当勇敢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神应许我们他的工程，神一定会完成。第十节，那日已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这里再一次提醒百姓，过去的光景不要再重蹈覆辙。过去人不关心上帝，不建造圣殿，人得不到工钱，做工没有工资，劳碌半天一无所得，牲畜不效力。正如同哈该书第一章提到，种得多，收得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萧条，死循环，没有出路。并且因着敌人在耶路撒冷旁边不断攻击，耶路撒冷没有城墙，没有保护，人心中恐惧。神使众人互相攻击敌对，因为违背神的话，自私自利，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没有爱心，当然没有平安。我们要清楚记得，依靠自己的人生悲悲惨惨，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好使我们紧紧抓住神。十一节，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过去生活困顿，没有平安，但如今神应许这一群余剩的百姓，不再像从前一样受苦，而要得平安。不是神改变了，而是人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神期待我们快快转向他，跟随回应他。十二节，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神重新赐福神子民，让他们平安撒种，物产丰富，葡萄树结果子，土地有出产，天降甘霖，大地效力，丰富的农作物，生活所需被神照顾。神应许这余剩的民要享受这一切的福分，因着神转向我们，我们就得享这完整的福气。当人定睛金钱，经济缺乏，会充满恐惧，更加自私，没有平安。相反的，当我们定睛上帝，
经历神的丰盛真实供应，让我们越来越不惧怕明天，不害怕失去，因为知道神顾念我们一切所需。十三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神呼唤犹大家和以色列人，神子民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成为可咒诅的。过去外邦人以神子民的名字互相咒诅，愿犹大和以色列所遭遇的灾祸临到你身上，这名字承受羞辱。如今神拯救人，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臭名到美名，人要称你们为有福的，蒙福的。外邦人要说，愿你得着犹大和以色列人所得着的福气。除了神子民自己蒙福，神更应许神子民使人得福，这是真正的福气，不是个人享受，而是与人分享。正如神赐福亚伯拉罕，万国因你得福，因神的应许祝福，神勉励人不要害怕，手要强壮，勇敢做神的工，完成神的计划。只要确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担忧，神一定会供应成就一切。有段时间我们思想，当神回到我们面前所要施行的奇妙恩惠，我们来等候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主题是蒙福祝福。前面经文提到，神再一次勉励神子民，神要与人同行，我们不要惧怕，要勇敢刚强，完成上帝要做的工作。一到十三节，重建圣殿。接下来，神提醒神子民重建圣殿，更要重建圣洁，遵行公平公义的法则。十四到十七节，神要求他们行公平公义。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神提醒以色列人，过去你们列祖惹神发怒，拜偶像，犯罪得罪神，神必须按公义降罚给神的子民，管教刑罚人，让整个犹大国以色列国亡国被掳，承受羞辱。神降祸并不后悔，没有改变心意。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除非人真正远离罪恶，成为圣洁，否则神的手不会松开。神管教我们，直到我们完全像耶稣，这背后是极大的爱。十五节，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过去神定义降祸，如今神定义施恩，神的旨意是降福，恩待耶路撒冷、犹大家、神子民，何等奇妙！其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顺服敬畏他，就领受神满满的福分。相反的，当我们违背他，就承受神的管教。呼求神，让我们真实的转向主，得着主自己的怜悯恩待。今日神定义要赐下福气，因此我们不要惧怕。当我们看环境，很多事让我们担忧惧怕，但当我们定睛神的身上，看见上帝超越的计划，会明白神正在做超越我们想象的工作，把生命献给神，继续勇敢刚强壮胆。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神定义要祝福我们，而我们应当勇敢回应神，每个人和邻舍说诚实话，远离一切的谎言、不公义、似是而非。我们要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凭着诚实和公平实行判断的工作，真正行公义，用正确的砝码、正确的标准来判断一切，并且竭力使人和睦，成为和平之子，促进和睦。神期待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人同行。神要赐福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乐意走在神的话语中、神的旨意中，与神同心同行同工，支取神同在的祝福。十七节，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提醒我们要与人和睦，不可以从心里头谋害邻舍，心里图谋恶事，蓄意陷害别人。法律只能规范到行为的层次，但神要我们从内心远离恶事，攻击人的错误心思，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包括在法庭上、在神面前的话语，让我们追求完全真实，远离虚假、自我中心欺骗。这一切的谋害虚假是神所恨恶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求神给我们属灵的魄力，上帝喜悦的事我们全力以赴，上帝不喜欢的事我们绝对不做。十八到十九节提到了禁食要成为欢喜快乐的节期。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有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过去被掳时期，被掳在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四五七十会禁食，四月九日纪念城被攻破，五月十七纪念圣殿被毁，七月是基大利被杀，十月十日是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圣城。过去这是禁食痛苦流泪日子，而神应许这日子要成为欢喜快乐的日子节期，因为对比过去被掳，如今体会回归的喜乐，神重新怜悯神子民，带来极大的平安恩典，因此发出大感恩大赞美。我们真是要赞美神，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奇妙恩典的工作，使被掳者得释放，受压制者得自由。神为我们行大事，我们就欢喜快乐。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工作，而我们应当要喜爱诚实与和平，喜爱真理和平，认识回应上帝的真理，
追求和平、和谐、和乐，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恢复美好的关系。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我们更要紧紧抓住神，依靠神走和平的道路，持守真理，绝对不重蹈覆辙。我们要积极关心万民蒙恩，过去四五七十禁食祷告，纪念过去犯罪遭神刑罚，如今他们要改变，从自卑自怜转向靠主喜乐得胜，赞美神的拯救大能。20-23节提到多城的居民要来到耶路撒冷恳求神。20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上帝要成就怜悯复兴的工作，不但是神的子民可以回家，过去禁食日如今是欢乐的节期，神更透过复兴以色列人要复兴所有人。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多城的居民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但他们却得以认识神，跟随回应神，祈求上帝的恩典。这是神为万民预备的救恩，成就荣耀美好的工作。上帝的计划不只在神的子民中，也要使万国万民能够认识回应主。21节，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这城的百姓要到那城彼此竞相走告，分享好消息，说我们要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恳求神施恩，求神赐福，起来敬拜神，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人能够听见福音的美好，并且彼此提醒鼓励，一起认识神，跟随神。他们看见上帝的美善，神子民蒙恩，他们也渴望成为上帝的子民。今天神也透过新约的教会属神的子民，在做这奇妙的工作，使万国的百姓能够透过我们认识主，跟随主，这是极大的福分。22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将来必有列邦的人，许多国家的人民，也有强国的民，就是武力强盛、军力强大的民，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过去是来攻击耶路撒冷，如今是来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神的恩，求神施恩怜悯。神的福音为列国万民万族预备，万国的人能够听见主、认识主，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需要福音带来的安慰、拯救，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在复兴的日子，神的福音临到万族，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就是万族中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拉着一个犹太人的衣襟，期待一起来认识敬拜神，因为听见了神与你们同在，看见神荣耀美好，迫切渴望加入敬拜神的行列。万族归向主的画面，在初代的教会中，我们看到福音不但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许多外邦人归向主，而这个意象完整的成就，要到最后的日子，万国万民都要看见主，夫妇敬拜主，万机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看到神帮助神子民从以色列人转向列国的人。20节提到了列国多城，22节列邦强国，23节10个外族人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向主祷告，恳求主的恩，求神要我们关心列族列邦，要来认识上帝。要节是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神祝福神的子民，与神子民同在的目的是要透过神子民把祝福带给列邦各国。复兴临到，许多外邦人迫切渴望认识神，拉着选民的衣服要加入敬拜的行列，求神在末日做这美好的工作，我们也预备自己参与福音的工作。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教会不再单顾自己的事，敬拜不再局限教会内部，而是大力关心参与普世的宣教与开拓教会，
透过建立教会、建立敬拜、建立强壮的圣徒来祝福这世界。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八章：勇敢建造神的教会，遵行神的话，万民归向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来追求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心可痛，腹可哭，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眼睛望着加略十架的，怎么敢不挥泪前进呢？走这条道路，谁都知道艰难崎岖，但是图上已经满了先生的足迹，点缀着血和泪。前进，不要等到那欲尽无由的时候。现在四围虽然都失败，黑暗的势力比前更甚，环境比从前更恶劣，神好像远离，但是感谢主，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经足以使我们按步前行。亲爱的朋友，求神赐给你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向着标杆直跑，勇敢不退缩。

0: 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1: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0: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2: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0: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4: 每天好心情。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蓝屿 FM 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及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9月27号在金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 讲员是蔡金梅牧师，主题是再来的那一天，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讲到再来，就是主再来，主的再来会离你很遥远吗？想到主再来，你是会期待恐惧，还是习以为常呢？而知道主再来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牧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望今天你可以很仔细的来聆听、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的重要、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你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事情，譬如说要参加生日 party， 你要准备，你要去一个旅行，你要很早就开始订机票，这个安排所有的一切，对吧？那婚礼更是要及早预备，可能从时间倒数就开始有很多的准备。昨天我在这里参加了一场很棒的婚礼，有一对年轻人在这里结婚，他们从英国飞回来，然后他们的朋友，我想从世界各地都有，就是泰国的，从香港，从台湾各地方回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日期，所以每一个人知道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每一个人我想都很早买了机票。对于这对新人来讲，婚礼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在他们的婚礼。所以对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是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你来讲是很遥远吗，很陌生吗，还是是 很贴切的。那我想这个问题在你的心里面可以来思考，希望今天这个信息结束，你不再觉得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对你是陌生的，是遥远的。我想想到主的再来、我不知道你心中是充满了期待，还是恐惧，还是习以为常，还是你今天第一次听到都有可能。那为什么是期待呢？那为什么是恐惧呢？那为什么是习以为常呢？很值得我们停一下去思考。期待是因为我在问我自己，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我觉得我心中是充满期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位爱我的耶稣要来，我要迎接他，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很期待见到他。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你很爱的朋友从远方来，我想你会做好准备，我想你会非常非常期待可以见到他。所以对我来讲，耶稣对我来讲，耶稣的再来对我来讲，我们在这样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我当然是满心的期待我可以见到他，我可以跟他见面，我可以迎向他。那恐惧，有些人觉得哇，我想到耶稣再来其实蛮恐惧的。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想到这个耶稣再来是不是很多的灾难呢，会有一个什么大灾难，所以呢有一些心生害怕。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准备好，如果今天你从这里走出去，可能在路的转角你就遇到耶稣再来，我不知道你要怎么面对他。有些人会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我这个生命好多问题，我觉得我里面好多羞愧，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耶稣。可能这是你心中的恐惧跟担忧。有些人是习以为常，你读圣经读很多次，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今天要特别集中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可能很多人看了很多次，圣经非常熟悉在这里，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的生活毫无关系，跟你平常的日子毫无关系，你是忽略它的。那么今天我们值得停下来好好的想，到底耶稣基督的再来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读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一起来读。
1: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0: 非常有画面，耶稣基督人子来的时候会有兆头显在天上、会感受得到，会有一些记号，然后人们会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降临。然后那时候号筒要吹响，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这件事情，所有的选民要被召聚起来、我现在非常爱上画画，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画出来。但我在想历世历代应该有很多很厉害的画家已经把这个画出来，也许在我们的灵里有这样一个图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记号，有一些预兆。我们今天要多一点回到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来看，当耶稣基督再来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他说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开始发芽，那你知道夏天近了，这是一个兆头，一个记号。如果从我们现在来看，如果说台风要来，会有一些天上那个云的颜色改变，风改变了，有一些兆头，有一些记号，我们知道哦，台风快来了。这里讲到主再来也有一些预兆，有哪些预兆？从马太福音24章做了一点整理。我想第一个会谈到哦，你会看到这世上的这个迷惑真多，就有很多假基督、假冒基督的名，假先知，然后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思想、一些道理，这些让人感到非常的迷惑，动荡加剧，也就是像生产前的阵痛，好像越来频率越高的战争、饥荒、地震。我想以前九九一个战争，九九一个地震，但是现在是一年连着地震，而且都不是一个小的地震，而且频率越来越高。许多人处在饥荒当中，许多战争，以为打一下就结束，没完没了，不止一个战争，两个战争，三个战争，整个动荡在加剧。这都是一个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个记号，逼迫跟离道，很多人互相陷害，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彼此出卖，然后不法的事真多，现在那个诈骗集团太厉害了，多到不行，然后不法的事情比以前更多，手法翻新，爱心冷淡，人越来越只管自己，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个人主义，越来越爱心冷淡。主再来还有什么征兆？圣经说没人知道哪一天他要来，知道他会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只有父知道那个日期，没有知道，连子都不知道他哪时候要来。然后圣经特别描述世上的人照常生活，怎么样生活呢？他特别讲到很像那个挪亚的日子。你知道挪亚，如果你熟悉圣经，挪亚的日子就是人们照常下去吃喝，然后突然之间不知不觉，圣经这么描述，不知不觉那个洪水就来了，水就把他们全部冲走了。前不久一个蛮大的这个水灾，很惊人的画面，我觉得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也看过很厉害的海啸，看过很厉害的水灾，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是真的吗？我们会有这样，刚看那个画面会觉得这是真的吗？人们在那里跑，水从后面把他们都冲走了。圣经在描述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就像这样子忽然之间的来到，人们都在生活当中没有警觉，不知不觉然后就来了，好像那个挪亚的日子，水灾把他们都冲走了。主来的时候出人意外，不是我们知道。所以为什么要今天要特别讲这，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一个警醒跟预备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哪时候来，但他一定要来。还有一个征兆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这是我们现在教会很努力，我们希望福音可以传遍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耶稣应许他必要再来，这是非常确定。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来，约翰福音，
1: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0: 在这之前门徒其实很忧心，因为耶稣在说他自己的预言，他要怎么受苦，他要怎么死，他要怎么复活，所以他们很忧愁。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去，我经历这一切，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他必要再来，跟旁边说耶稣必要再来。我希望你可以更加的确信这件事情。圣经讲的话，天地会废去，他的话一句都不会废去。那我想他说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他去我们为预备地方。耶稣第一次的降临，我们很熟悉的成就了救恩。12月圣诞节到，我们在庆祝耶稣的诞生，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子，住在我们的当中，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在这地上生活的过程，然后为我们背负所有的罪的这个重担，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从死里复活，胜过两个人再有钱，人再有努力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关于罪跟死亡这两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罪的重担，救我们脱离对死亡的恐惧，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一条救恩的路，一条 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一条路可以通往永恒。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耶稣第二次降临是要完成这个救恩，在荣耀中，刚读的经文，公开的荣耀中降临，然后审判。为什么要警醒？会有一个幕后的审判，每一个人按着自己，因为神也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会有一个大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信徒会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会衰老在地上的身体，可有一天神说他再来，我们要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然后一切都更新了。我会看到启示录，一切都更新了，会有个新天新地，我们要永远与他同住，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掌权。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要完成的救恩。我想这个应许是确定的，但是这个应许，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有没有改变你今天的生活呢？跟你人生的计划，跟你今天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有这样的确信，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确信，跟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这样的确信，对你今天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他要再来，如果你知道来，你要跟他面对面，我不知道你预备好了没？你会不会因此今天的生活，你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选择呢？将来确定会发生的事，会改变我们今天的选择。今天你选择连假在这里逐日，很厉害。很多人你可能很晚睡觉，可能没有办法爬起来，但你做了选择。将来确定会发生的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样价值的选择呢？我想今天会有惊喜教会，跟这件事很有关系。因为我修哥跟我在他3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选择，那时候他有自己的事业，我们有很多选择，但是那时候我们确信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耶稣要再来，他像新郎要来迎娶他的新娘。新娘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教会，会有许多非像新娘一样装扮整齐美丽的教会，让他来迎娶，他再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教会的价值、教会的荣耀、神对教会的心意。因为有教会可以真的去执行神要在地上做的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见证。如果没有教会，他没有机会认识神，没有机会经历这一切，是极其宝贵的。我想就在那时候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觉得建立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人生非常冒险、非常冒险的选择，所有的人爱我们的人都很担心的劝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想我们非常确信，有一天我希望耶稣再来的时候，许多教会是美丽的、荣耀的，是让他喜悦的。这就是当时我们很渴望能够来参与这个计划。所以在我们惊喜教会的总体意向有一个有简短的总体意向，我们写下了一个心腹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是像心腹一样的荣美，可以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真的心里非常的喜悦。你如何看待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会决定你如何度过你现在活着的每一天，这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对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天，我为什么感受非常的深刻？我曾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梦。我做了一个梦，那时候是在我大学刚毕业，我要找工作，我想是在那段时间，因为这个梦太特别，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在我那个梦境里面，我觉得非常身临其境。也许你有这种经验，你做一个梦然后你醒来觉得哇，好像是真的发生一样。这个梦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的具体又非常真实，每个细节都非常的清楚。我在梦境里面那个场景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像中古世纪的教堂，然后就是很挑高，里面有一点昏暗，不是那么亮。我们在那里敬拜，我在梦境里我看到我坐在里面跟大家一起在敬拜。在敬拜的时候，突然之间在梦境里我看到耶稣基督突然降临，然后整个教堂变得非常的亮，亮到我在梦境里我就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去直视，因为太明亮、太圣洁，有一股敬畏的味道。 很圣洁，很明亮。然后在梦境里，我里面的感觉非常非常真实，我觉得我非常的不完美，我觉得我非常的羞愧，我觉得很想地上挖一个洞，然后钻进去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这是我在梦境里面，我内心当我遇见这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我里面非常真实的感受。然后我在梦境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里面的感觉，就是我要躲起来，因为神太圣洁了，我没有办法靠近他。但是在那个梦里面呢，突然之间就转了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什么？那个画面突然之间，我看见我穿上洁白的礼服，所有的人都穿上白色的礼服，非常漂亮。然后在那个教堂里面，好像有管风琴那种高高低低的那高高低低的圆柱的东西，每一个人都站在不同高度的柱子上，每一个人都穿上白色的礼服，每一个人开始敬拜。然后在梦境的结尾，我感觉到我整个人好像被神的爱跟神的同在跟神的灵完完全全的充满。我甚至在梦里面，我都觉得我是不是从床上这样飘起来的感觉，因为就是太真实，整个被圣灵充满。然后那个梦我就醒来，我觉得哇，太真实了，我以为真正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梦非常的影响我，我觉得这个梦不是我自己，你知道有些梦就是你醒来然后你就忘了它，这个梦就是非常的清晰，所以每一个细节在我里面都非常的真实。所以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对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非常的深刻，非常贴近，非常靠近。我知道那一天会来，那一天呢不是羞愧，那一天最后变成一切都更新了，会变得非常的荣耀。所有感到自己非常羞愧的人会穿上白色的礼服在那里敬拜神，然后被神的爱、神的同在跟神的整个充满。我觉得那是极大的一个盼望，所以我对那一天非常的期待，我也要预备自己迎向那一天。所以呢，每一天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对我来讲跟那一天都会有关系，因为我想要预备好我自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预备好了，但是我觉得预备那一天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天好好的跟随耶稣，跟你旁边说今天好好跟随耶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因为不知道哪一天要来，但是我知道他会来，所以我今天要预备我自己的心。第二方面是因为他必要再来，今天我要忠于神在这地上的日子所托付给我的一切，我要忠心的完成它。第三个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这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永恒的盼望，过我的每一天。也许人生很长，也许很短，人生很多苦难，人生很多痛苦，疾病、死亡、分离、失丧，如果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那就是绝望，你真的会被所有的痛苦淹没掉。所以这三个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的。那第一个，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不知道哪一天要来，知道一定会来，不知道耶稣基督哪一天来，你预备好了吗？你如何预备自己的心呢？这件事情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再读一下好吗？
1: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0: 要警醒，要警醒，你要预备，对吧？如果你知道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不觉得它会发生，你可能每天都随意过生活。但是呢，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呢，你们要预备，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你不知道他来的时候，你惊慌失措，还是你欢喜快乐的迎接他？我希望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他，而不是惊慌失措，都没有做准备。希望我们警醒跟预备，不是紧张的去看新闻啊，是不是耶稣快来，所有的这个天灾人祸，这个灾难越来越多。我想更重要的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心，去留意我们的心是否持续的，我们继续跟耶稣有一个真实的亲近的关系，继续的跟他同行，这是最好最好的预备。有时候我们会忘了这件事，我们会忽略，我们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件事是重要的，我们要停下来思考。这里有一个灯， 灯里面没有油是无法继续点亮的。这有个故事在马太福音，我们今天会围绕在马太福音24跟25章，有空回去看一下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两章有非常多描述在里面，这也是关于耶稣再来的一个比喻。这里说天国好像十个童女，就天国就耶稣要来，像新郎要来的时候，有十个童女，他们要去迎接新郎，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怎么分别呢？愚拙的拿着灯，没有预备油，就是烧完就没有了。但是聪明的拿着灯，而且有预备的油，他不知道新郎哪时候来，可是他准备好了，万一他延迟慢一点来，我还有油继续让我的灯是点亮的。发生什么事情呢？新郎迟延太晚了，该来的时候还没来，他一定会来，但不知道哪时候来。但是大家都累到打瞌睡，而且呢，有些那个油，那个愚拙的童女，她的油已经快要用完了。在那时候，新郎来了，有人就大声喊说：“快点来迎接，新郎已经来了。”然后那些童女开始拿起灯，拿起油来。那愚拙的说：“请你们给我一点油吧，我的油已经没有了，已经灯都无法再点亮了。”但是聪明的童女说：“没办法，我们自己都不够用，你自己去买。”可是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个预备好的就跟着新郎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还有许多人，包括愚拙，包括后面才匆匆忙忙赶来的，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呢，这里我们读红色的字好吗？
1: 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0: 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每一天生活是警醒的、有预备的，还是随意的、随性的。我想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预备那个时候的来到。每一个人都有灯，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谁做好了准备，谁为这件事情有做准备，有做准备跟没有做准备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你跟耶稣有一个持续的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因为这个油代表的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这个油是从平常累下来的，不是突然的临时的，是每一天每一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外面的灯也许是别人看到我们的信仰生活 外面的样貌，我有服侍，我有在聚会，但是里面的油只有神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到底真实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爱他、认识他？你是不是真的在凡事上依靠他、信靠他？只有你跟神知道。但今天我们值得停下来思考，路加福音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1: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0: 那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子，突然之间就临到了。然后你准备好了吗？会不会那时候你里面是这里说，恐怕你那时候贪食，你又醉酒，你为今生的思虑完全充满了你的心，里面没有上帝的一点点位置，里面充满了各种焦虑思虑在你的里面呢，思虑烦扰，什么正占据我们的心呢？这就是我们说要预备我们的心。你的心有没有空间为爱你的耶稣存留位置呢？你又没有跟他有一个真实心对心的连结的关系呢？你的心中对耶稣有渴慕吗？你渴慕他，你才会渴望他来的时候，你会迎向他，那是一个欢喜相遇的时刻，而不是一个惊吓的时刻。你准备好了吗？还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害怕见到他呢？有一些事情是不是需要真的更严肃的去面对，有一些真实是要回转要悔改的，你一直在拖延，是不是今天就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路加福音这里也提醒一样的，在说那日子，一样的在说当他临到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警醒，常常的祷告祈求。好，让我们在那一些困难的日子，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在上帝的面前，这都在一样的重复的提醒我们，因为那日子要来到，今天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今天我们的心怎么了，我们的心准备好了吗？ 等候主的再来呢？怎么样去警醒预备你的心呢？我想给大家第一个行动的建议，每一天为耶稣保留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我不知道你每一天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每天清晨非常的重要。一天即使不信主了，看很多听很多 Podcast 都说早上起来最重要，早上起来不然看一些做一些别的事，起来对每一个信主人醒来第一件事情，我会先从祷告开始。醒来跟耶稣讲一下话挺好的。我发现很多时候我醒来一祷告，神会提醒很多事情，神会告诉我很多事情，那是一段蛮好的静心时刻。然后有一点时间你读神的话，你怎么去重新让神重新得到我们的心，在神的话语跟神的灵里面来重新跟神对齐，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鼓励你从今天开始一点时间能够晚上睡觉前也很好，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很好，让你的心可以向神完全的透明敞开，让神来微调你的心，有一些慢慢歪掉的再调回来。我觉得这是每天很重要的对齐。第二个，我们要谈一下，因为主人必要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人生的各样的托付。这个故事我就不念了，很长，但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个故事呢也很精彩。这在说什么？有一个主人要到远方去，然后他叫了他的三个仆人来说：“来，我把家产分给你们，一个给5000两，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两。”然后主人说：“我还会再回来，看看你们管理的怎么样。”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什么？5000的又赚了多少？5000，2000又赚了多少？2000。主人回来的时候，给他们的评价是什么？那个评语就是说：“你们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今天在奉献读的经文，你们来享受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们管理，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给5000又赚5000，2000又赚2000。那个拿1000的，他觉得哇，这主人应该是很严厉的，我怕我做不好，我怕失败，我把1000赔了怎么办呢？我不如把它藏起来好了。他就把它藏起来，等主人回来说：“哎，那你的？”他说：“我1000了，我怕你生气， 我怕我弄不好，我把它藏起来了，埋在地里。”主人给他什么？他什么评价呢？主人就回答他说，在26节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退换银钱的人。”就是你要有那个聪明去管理我给你的，不管多还是少，你要忠心的去管理好这一切。哎，这很重要。我想有一天主来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其中一个，他会问我们：“哎，我交给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你的机会、你的影响力，你到底是如何的使用它呢？你有好好的管理好吗？你是那5000的吗？你是那2000的？那么上帝给你的评价，当他来，他会说又忠心又良善的。这不多的是你忠心，那么我会把更多给你。那如果我们是那1000的，就是哎，我怕失败，我怕做不好，我怕这个你会不高兴，那我把它藏起来，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把这1000又拿给别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主来问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去跟他交账。神在意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神你看5000的2000的得的奖赏都一样，你可能不要说：“哎，那神给他的恩赐比较大，我没有。”其实神不在乎每一个人是1000、2000、5000还是10000，只要你忠于神给你的，那是神给你托管给你的，在这地上的日子，你怎么做一个管家？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想到这个议题，就是你是你恩赐、才干、生命跟你这些资产的主人，还是管家？你照管你的家，你的孩子，你是管家的身份还是主人？这很不一样。你的财富是你是主人还是管家？你的时间，如果我觉得我是主人，我可以随便的用它挥霍它，我的钱怎么用随便挥霍。可是是管家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这是神的，你一切都是领受的，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现在坐在这里可以呼吸， 可以有时间，可以有你的才干、你的资产、你的关系、你的家庭、的孩子，这一切都是领受的。你要做一个好管家，这就是为什么当修哥离开神说你起来，你要带领这个教会去完成异象。如果是我，我会感同身受那个领一千的说，可是我怕我做不好，可是我怕我做不到，可是我觉得我很有限。可是如果我是一个管家，我会知道我现在所拥有即使非常有限，但是都是从神领受。我的祷告就是，上帝，这本来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你如果可以用，尽管我觉得自己很不足，但如果你可以用，我全数甘心乐意毫无条件的回应你，献给你，让你来使用。那这是一个管家的心。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拥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还拥有多少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所有的一切，到底我们是主人还是管家，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太福音25:40，这里说什么？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其实讲到耶稣再来，在审判的那个日子，分山羊跟绵羊，这是他在跟这群绵羊，就是义人说的，说哎，我要奖赏你，你要得这个国，神的国，因为呢，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口渴你们给我喝，我生病你们照顾我，在监狱你们来探望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穿。然后这义人说，没有啊，我没有为你做这些事情。然后这就是耶稣的回答，说你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谁身上？耶稣身上。所以你今天当你关心一个人，你为他祷告，你带他信主，你在他困难的时候你陪伴他，帮助他，我们牧风的孩子得到许多弟兄姐妹的照顾，真的很感动。牧风参会许多人出钱出力，非常感动。然后我看到很多很棒的志工，你们坐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就坐在谁身上？神身上。你们去帮助那些无家者，你们坐在他们身上的，就坐在耶稣的身上。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预备我们自己，做一个好管家。也许有一个人正等候你的关心，有一段关系出了问题，也许是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还是同事朋友的关系，需要修复。有一些责任，你知道上帝托付在 呼召你跟他一起完成一些非常重要有意义的事情，你在拖延，你在想着我没办法，我做不到，我很忙。是不是停下来想一下，有没有一个人需要福音？就像今天的见证很感动，他的朋友带他来教会，还好他来了教会。也许有一个人等着你的邀请。第二个行动，给大家一个建议，完成一件你已经知道你应该要去做的事，那个顺服的时间就今天就开始，不要再等了。我自己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有什么事情我还没有做呢？我就想到，其实今年我婉拒了很多邀约，因为我非常内向，我不喜欢去很多人地方。有个很大的机构说你来跟我们勉励，非常大的机构，我想我害怕，我那全部陌生的场域，我要怎么去分享？但今天呢，这两天我在预备信息，也许我应该去做回应，不要因为我的胆怯，因为我的内向，然后我拒绝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当然会分辨，但是呢，我不知道那件事对你来讲是什么，对我来讲可能是我需要好好停下来顺服神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再来还没有到，这故事还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今天怎么抓住这个永恒的盼望？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你的人生你怎么去解读你现在人生的苦难，这些困难的事情？这是岳慈师母的遗作预言死亡，这是 在他追思礼拜送的书。我希望有一天他出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他。我觉得他的书名写得太好了，预言死亡。有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的，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经历的，就是死亡这件事情。你预备好了吗？那这是他在临终前两个月完成的书，里面非常的深刻，我看哭，然后停下来默想很多话，非常的真实。然后他因为有信仰，有神 那个福音对他产生的那个力量，那个永恒对他产生的那个盼望，让他要穿越这个死亡，人生最后一个阶段非常清楚要走过去的时候，他是有盼望的。这是他写的，他说他身体越来越衰弱，他看清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短暂 而有限的，我对未来的盼望就变得更加的真实跟清晰。他说当他慢慢的接近死亡，他对这个世界断奶，然后对未来的世界产生更大的胃口。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亡，但是你有永恒的盼望吗？你有预备好知道你有永生的盼望吗？我们来读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
1: 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0: 很多征兆，这世界末后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可以感受到那个日子越来越靠近。农夫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一棵苹果树可能要十几年开始结果子，忍耐等候，整个过程都是忍耐等候。在马太福音那边二十章节讲到，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是很难，人生的这个挑战很多，试验很多，谁可以 走到末了迎接主面的时候说 OK， 我真的当跑的路跑尽了。这个就像保罗说的，可以这样坦然的去见主。我特别把这句话写出来，是因为我在大学听到这句话，一个讲员分享说，我们要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要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才能真的过得像客旅，像寄居的，而不会走得太沉重。这是当时他讲的一段话，因为太不明白，所以呢放在我的心里，随着年岁渐长越来越能明白什么是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其实就是活在一个有永恒观点的一个亮光中。我们有一个，我们要从今生今世是短暂，然后我们死亡不是结束，是一个新起点，然后进入永恒与神同在。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活在主会再来，主耶稣有一天会再来，有一天我们会有个复活的身体。我觉得这些盼望都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当你有这个永恒的观点，你才能够像圣经说的，我看是现在的苦楚是什么？至沾至亲的苦楚，是短暂的苦楚，人生的痛苦，人生这么短，永恒那么长，这地上的日子，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把今生当成永远的话，我们每天都有愁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的绝望。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我们就能够耐心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把一切都更新的日子。求神在这个旅程当中，信仰的旅程，直到他再来，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启示录最美的一个新天新地的图像。

0: 成就的一切都更新了。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永恒盼望是非常力量，我不知道你里面对永恒有没有这样的确据跟盼望。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这么高的代价，所要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会知道这地上的痛苦不是最后的结局，自战自清。耶稣要带来一个完全的更新，让我们 有一个新天新地，能够永远与他同住，跟他一同掌权。这也是岳慈牧师写的，师母写的。他说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个，这是 他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写的，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强壮荣耀，不再朽坏，真正充满生命。这是多么有荣耀的盼望，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有一天这个肉体在地上的日子会结束，会死亡。可死亡不能把我们完全的消失，而是要 让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救恩的盼望是让我们进到一个更荣耀的未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再朽坏。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盼望。第三个行动，在一件尚未改变的事上重新选择信靠神。也许你有些事情你还没有，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你能不能仍然抓住这个永恒的盼望去信靠，去信靠神。对我来讲，可能我 不是那么明白为什么修哥这么早离开，但是我仍然选择相信神的慈爱跟信实。我知道从永恒来看这件事情会明白，那这就是我的盼望。今天三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再来，不知道哪一天，预备自己的心，不知道哪一天来，但是他一定会再来。你忠于神，今生今世托付给你所拥有的一切，做一个好管家，交账。最后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活在一个永恒的观点，活在一个主再来的亮光里面，让我们不会被地上的忧愁痛苦紧紧的抓住，而是被永恒的盼望牢牢的抓住。所以今天如果主再来，问一问自己，你跟他的关系还好吗？你有没有忠于现在上帝给你的一切？你心中有没有永恒的盼望？预备那一天最好的方式是今天跟随耶稣，这是今天你可以做的。我帮你整理一下，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希望你今天开始就把时间，有一点时间给最重要的人，就是耶稣。今天修复一段关系，今天承担一个你一直逃避神要你去承担的责任，今天向一个人分享福音，今天再一次选择信靠他，即使在不明白的时候。最后我们要读这个经文，这是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倒数，最后一节的倒数，我们来读一下。证明这事的 说
1: 是了，我必快来，
0: 快来。
1: 阿们。
0: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耶稣说，是的，我必再来。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是的，让我们有点时间，好不好？我们安静一下，我们真的能够向约翰来回应神说，主啊，我愿你再来。今天的信息在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必再来，我们说主啊，我愿你再来，好不好？我们可以把一些内在，也许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很新鲜，你没有仔细的想过，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我想是一个开始，神在预备我们的心，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征兆已经都来到。你是不是预备好你的心，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你可以欢喜迎接他吗？好不好？把你里面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想今天的信息，神要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要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神给我们所有的时间、生命、恩赐、才干、财富、关系，如何成为一个好管家，好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赞许。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然后在人生许多试验跟挑战中，让我们抓住永恒的盼望。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跟世俗抓住，也不是被这世界的焦虑跟忧虑抓住，而是被永恒的盼望抓住，我们才能够说这地上这些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听到这篇信息的，主啊，也许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挣扎，许多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困境， 我要鼓励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也许你里面常常思虑烦

0: 扰，你有很多烦恼过不去的事情，好不好？今天抬起头来看见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盼望，你如何来看待现在你所经历的事情？你可以如何来交托跟依靠？可以如何来看到更长远永恒的未来的盼望？主，你与我们同在。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今天第一次来，你今天刚来到这个教会，好不好？我要邀请你，如果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说我也要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也要胜过罪跟死亡，靠着耶稣基督，我也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也要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也期待他再来的时候，是我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他。如果这是你，好不好？现在跟我一句一句的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1: 亲爱的主耶稣，
0: 我愿意接受你，
1: 我愿意接受你，
0: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1: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0: 求你赦免我的罪，
1: 求你赦免我的罪，
0: 洗净我一切的过犯，
1: 洗净我一切的过犯，
0: 使我成为你的儿女，
1: 使我成为你的儿女，
0: 领受你无条件的爱，
1: 领受你无条件的爱，
0: 赐给我永生的盼望，
1: 赐给我永生的盼望。
0: 我这样祷告，
1: 我这样祷告，
0: 奉耶稣基督的名，
1: 奉耶稣基督，
0: 阿门。
2: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9月27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蔡金梅牧师，主题是再来的那一天。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主再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也许我们会觉得，诶，现在离末世好像很近，很多战乱，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天灾，但实际上哪一天会来没有人知道。而要怎么样预备那一天，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今天就跟随耶稣。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所以今天就预备自己的心。因为主人要回来，所以今天就忠于神的托付。而因为故事尚未结束，所以今天就抓住永恒的盼望。今天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可以有几个行动，第一个就是每天为耶稣保留一段时间，不被打扰的时间，让主耶稣重新得着我们的心。第二个行动是去完成一件你已经知道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这个顺服要去做这个事情最好的时间就是今天。第三个行动，在一件尚未改变的事上重新选择信靠神。预备那一天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今天就亲近他，今天就修复一段关系，今天就承担起你的责任，今天再向一个人传福音，今天再次选择相信他。当未来那一天来到的时候，盼望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迎接主的再来。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叫做《荣耀君王，愿你再来》。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